幸福的日子唱起来跳起来，我们这群老人亲眼见证建党105周年，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还有山南县彻底设市10周年。在这喜庆的日子里，就让我们跟着党走，

Jamla

现在两届错了，本次总就在错别，六个中间的更一百万元结果现阵都拖了，差不多前边，他在没有投破三对这边，路线地点就去不赢，他提难度都对继续不赢呢，昨天他当给各种活动，他在不住做人一个破三对把他，当给卫视他在没有了去，他在不住给三百单了错，第二他民众破木谈，当下了选拔做人一个路段卡了点呢，当了将被计划村把了七八趟，他得给解错了，接着彻底啊，人员都破三对的过了去，对路段的解决度。

Lizengi

0: 年不云听囊云扎对 APP 云听囊年中央龙青年轻机构列空间年轻堂龙青列前列车卡列去让给康先对不对与对坑中了先求堂特多也用以龙青去让卡给孙悠堂接令人列瑞阳瑞最所的列前在这忙过去让你接对的先求阿江江 APP 提囊按做中央龙青年轻机构列空间推给列前要先求可是云听云念安做票给列前先对呢为了也去让给老多卡巴掌狼狗狼烈人力都切索坑中途云听 APP 跑里南鬼不谈云听协会也以给他这里云你真不以云听谈听你年别听听音云听 APP 跑里南出记提新瑞南也以托年藏语广播协成年崔西南的这念不云听南语安做云听南节用
1: 那么的团结和给给蓝年年准学谈的听见年三星万年中央密码关于龙青列公的和给听蓝年
2: 中央萌萌跟巧论之列公和给听蓝年康给修队连接总生成就婆娘
3: 伦敦好比七七年了我
4: 三九年了
5: 三个来节更高兴咱们来三九年了给人才学就行天地三九年能对做呢习近平也把美总统美亚联通加盟党为国堂将当作列队人们从的一途习近平也当作公巴罗总统老人大计一贴列队国际协派中央统加靠列空气加起党员列协办揣特连恰三不雄外国李强也把美总统梅尔雷通加车能外国一人节二十年一人拉蹉跎高东梅巴中国藏友节九八通加起那日提前敲百国所引加姆拉天地三姐姐实际能决能三十岁德高列空内被我念去加靠节主席习近平也在接触年给阿卓北京某某出空前末中国的家对藏着农而撇撇把命总统梅尔莱通加盟农而是加靠节主席习近平也在接触年给阿卓某某出空前面从前熊猫在过年里把猫加车娘者现在加靠节总统梅尔莱也让家来家对藏着农娃该是需要把事南的国母切也汤切托点着美酒替你自己交友梅尔莱也中国来藏着学弱那么些车死总统熊来空给朱振通现在不以部长诺西堂查的不以部长所有把事中共中央恰似就给二元中央学说来端二元联控熊来空给朱振王义通中央书记处以书记家的二元王小红所该是喜欢这个书记毛不若恰是靠一把马通

0: 중국 자카 니비 자르 조동 시오바시 메알라이히 시진핑기 페로호 중국 멍멍 진조마우히 자제자카블라 지샤노아시 자카 니비 조다 지샤 데비토 페니 자제자카우히 마리 남제자달라 지바시 메알라네 시진핑기 련샤노아타 람자라 자드 창르노아 페바시시 가스시완 제고 녜선지 주시 시진핑통 总统 메알라이히 자모노아시 시진핑키 중국동 마마 자카니비 팔 번데 제와 사부 요친 신데 존니 롱어 덴체 대주 송츠 토다 바선트 가두 냥뇽통 소수 러레 셰바통 토몬토 셰데 냠네치아 자드 덴체가 타페탕 라렌다후에 자카동 자카 팔 라뇽자 따동 점바통 니페 냠자 셰베 벤츠 되휴 중국 자제 헤메탕 건배 고용치 내 신자티 밤에 파견제와 공표 동제티에 탐구 현대치와 내바오 가체토 조기효 중국 난사라 태주문세바 자드 진충세바통 밤안전바 자조 스주티에 밤에 머무용라 쇼파 밤에 다원통 나콘 사자 차총라 순쇼세파 자슈 타지다 세파 밤에 서중사베 공표 동 련자라 진지 창고 세티에 자츠동 창바통 머무지 这个 시후에 용타백 공패랑워 초샤타바 시에팔 자슈샤지 연시 대나우휴 시진핑기 다로는 중국 롱아센 종합회 고출로 연피 중국쇼지 마마라 공패제 냥뇨 냥쇠탕 찹서티에 자조 예치탕 공패티에 니패니키 连教帖 통쇼건티에 머치리니티에 냠제탕 편츠 시에젠 전바제기 중국동밤에 레원진터초바 냠더뒤에 야카니비 모몬라 대시 대외치와 정바통 사크제 시대탕 공패치 레시 대외치와 먼대 요제 대낭휴 시진핑키 중국남 밤에 냥쇠 타총 인슈히 천재시탕 륜개초바 초포탕 로다시히 제도탕 상신치와 자시 티바오겐 둔토 쇼니비 탑지티에 리바탕사통 边说 진충시에티에 턴저 로레라 슈니자오구 중국동밤에 빵조바촌너 자카니부 제지람치 냥제시에페 난제 낭롱시 연피에 쇼니부 냥장게레시에페 원주 차진호 昨年 남중组织라 근데 딘빙강동니 밤에 빵조폐제탕 망초레주라 내쇼시에구 중국쇼치 밤에 사용지기 샤증라 야쇼 슈제시에바통 총란지베 로쇼 대외멍와 된쇼시에니 냠트 중국동 밤이 니페 냠레기 담제 야부 젠데규 쇼니페 자토 젠제탕 롱체 칼루 자오파 뒤제 콘데 소히 니소 셰셰라 머터 두데 님보 당니 자카니베 모몬제 케페탕 냔자 순쇼 텐디 셰구 중국 쇼치 밤이 쇼카니 셰와 트모 셰바치 셰덴 덴제라 근데 담니 밤이 샴제 예리 데코 용와 셰파 자쇼샤제통 대는 밤에 제카오통 머문제 자와탕 포제 케베탕 등의 요제 내도나오기요. 미안라이기 마마동 중규 번디인 자실하 로직 예리 댄시 토다바르센트 펜츠 주랑통 자쇼셰바통 셰대냠네제 자두응아 탕총셰니 천세제카오파지 자조 로딘제와 딘보주 요바통 셰도냠용기 레원진터초바뒤에페 뒤총사백쇼스 쇠신규 중국쇼치 뒤人不云堂 밤에 폐제 딘린탕 셰딘 덴지라 게세 메베 자쇼 셰팔 밤아 쇼치 토제 제시제통 중국 지게 자둔라 저송 타지데 셰제힌 밤에 서중 사베 니쇼 유에기 자노기 셰데탐 폐제라 근데 동아통 롱자 카제 년서당 총패 철서 롱루탕 폐진 로람 초세 허답 셰진규 중국 롱아 선제 창고 종합팔 라다 셰파 근데 당티에 밤아 저베 에시아 자카블라 고가오 가치 콘도 시에규 마마 쇼치 중고 쇼탕 쇼용 냠레라 슈네 자바통 마마통 중규 반조 바총 터몬토 전티에 뇨총통 만조기 체체 토르 동지 레구 시에규 마마 쇼치 마마르 요베 중규 만조 시에베 켈레탕 대제 머니 댄자 플라 세트 통제 시에바통지 니쇼 유기 계속 샤주힌 마마 쇼치 중고 쇼통 존데 탕섭 시에티에 자토 젠제탕 롱체 칼루 자오팔 동대 타지다 담니 탄송지어 렌자 딘린 순쇼 현대교 마마쇼치 주시 시진핑기 뛰어난 후에 国拉是为中国青报协来，你需要月季教学协把通。中国学堂学梦者多堂，原点来学内讲点有解送有，加盟南车街，加看你不做到些，人这堂忙做所敲空气，娘里一切忙不来，没到过怕，点碰能有。年底年空，习近平也忙忙出工前面先多参切特，明儿来来，各自以缩短相约。王一彤、王小红公司给写过那需要把戏。那个两个人被我年初在中央年初拍，将当作来段车，如么存的一坨。习近平也当作公办罗总统老大下就一天来段国际协拍。中央统加个两空车，加起党员统来写白车，两家全部相约。草莓习近平也当作公办呢，提到三百党组上来训练交配，在为这种协议引发通。习近平也当作公办，罗总统来到下军呢，明阿堂来西推告习近，党永久七十零个改切实行。让多安，习近平也当作公办协调，党组上给来段强国堂跟的当年，党给下交来能把三百人切没把团结跟的东古些交把事。党给出去交接把措村，龙推习近平给苏西南外党庄协，也的孙子协派马克思林路协四栋空炸性组织通，也的孙子协派马克思林路协四栋集团组织协，主要解决些改起来媒体，那些三八通上路三盘，投机三八扰动人把端倪，习近平给党组公办主把协调，中央统加靠雷空气，加起党员堂雷协派。习近平也当作公币能对喷射措施买了草糖皮，马克思人路切当作融入配置动切三对人家给那些改切配药钱，当多切糖加靠多切等解法，我也切甜腻糖普遍在这甜腻改切点药牌文字人际的写有。中共中央赞助部也当作兄选择所以所长宣派刘明军也，习近平也当作公办呢，习近平给推到三百中国切据点牌新作人路桥关闭这些改切是硬牌，马克思人路桥当作人路配置动切三对人家间来些改切配有第列段节多少前不天来老两节谢谢抗联特有党给出去决定把错称让人党也叫动画也把他让人彻骨把坚强协调小勇你当年上下节党给也得掏出糖到电脚决定了这把马戏，第二全红协议他不及国阵的照片，当给三界融协议新的出，我来多动电话接话通，当同接靠接下脚盘，罗局长们给陈杰托把通，罗局长们就碰见熊娃了，再问给送协约解交把事。中共中央持照部也日被融入局给局长陈启清去，习近平去当做公办呢，局长三把小勇你。当年上协派六七六零一接着点牌手动通日本融入界碰见时间了宋哲年经常协调马克思人路当作协融入三对堂撇见了跟着东会日本融入界正在改切时间应配当勇气点开你家套卷人家家团结了我为夸定造联牌跟着东话通孙秀妮他记得特把协派中国南北停止进了典礼小勇你交靠多钱组织通没得下大车下下老车拉跟着东外多少钱不我为家巧我记得这话改起了定少百团结点友我对习近平也当作公办罗总统老大下主题恰不是这两个改起是了典礼彼此托外当作了典礼直到上路人的来段了南北三百通协计三百人前没把团结跟着东京演习就要把戏中共中央党给罗家加靠孙子罗林奇当作罗学部以主任宣派给跟钱谋划王董奇也习近平也当作公办呢提到三百当作了训练交配在为自从协议引公办提马克思人路奇在这日本融入了熊儿童早晚呢中华也破胸所及人力了突破九到三八小勇你当年上协派老请老列车熊娃节应聘老人家忙着点拨堂日本融入界中共扫墓点药界就要把戏堂中接着也当土当统当居兄当塔街堂当多切东娃街堂加靠多切堂下达东娃南面者娃空得扫墓切药当给用过这堂 当最凶今日强国写把天呢习校书记习近平去对到三百当最凶去村道让些通捏着让些电牌那些三百通公把三百掏着三百钱你对写把写信中央四十二天来空当位去人家来段了给可去书记宣判刘于飞去习近平给当作公牌唐琼积极给能对碰死错心买了草糖把通罗局姐让个菜通不通那段叫短说我咋突破给这可是切破忘了准备在我沙漠街穿越了老人家忙着点破糖日比人落街用空沙漠点去习近平给当作公牌菜里当通白买了通碰死错白能对公对叫我我老人家弄下街来挂顶上两把通公把感情得了点你老宋那么道通当中来买给这口啊接去对到三百四成家马少杰将从后面昂对古杰电话把戏拉不起外推拉不起拉不起外日比融入对把通拉不起外公把戏拉不起外中学他那这些草莓明阿通来世界推告西行习近平去当做公把罗中通拉不得顶上写把通马总老皮满意羊铁在外日把多把通点着银把西拉点着银落墙西把鞋铁让渡恩行习近平铁当做公把来点你当最凶群过堂跟得东你当给下叫来能把撒把三五没切把对劲跟得东古写就要把戏也靠陪着二零零空当位解书记宣判莫特明铁俺对习近平去当做公把罗总统老大顶上下主题明阿堂来是推告西去七十四个卡切西拉经理当做堂来贵来对你金姐姐堂子要不写把通比赛推荐你说写信堂配置动画公配置内动三把对牌盲村给来堂来是动画保密天牛说进就是动画配置堂连着金姐强国写把措辞做内连给了媒体人的你都托你端出了堂子要不写你别再托外当最凶写把去帮助堂生错别再通表过你陪着用话跟着动画通老外曾经强过叫我陪我要不组织给了电波下级演习就要把戏要是小小空用空间呢大个头动二天当作雷顿主席就长宣判丁少中席俺最落定见面红习近平去当作公把罗总统老大小主题七十四节连给感谢起了今年点开你家陶觉让这节推你来过我为三木两把通孙秀妮他记得特把下级人来用陶白四中闲着大王组把通老人大伟罗中罗素堂送着鞋贴别再拖误会当最凶来点你人工马扎通中央开了节参加三对堂推了村子连将连说接给连给堂给这我为两把折节念这趟给了鞋贴要靠多钱组织通没得下大节这多趟各店要不下去演戏就要把戏中国门门儿空用来空当我学来空去主任刘红华也俺对习近平去当做公把罗总统老大顶上写把通我在来段去恰似让些通门门让些空的七八写法当中去我在来段来记得今天去我这下去托他巴尔森特唐琼写牌当作雷顿铁我在帮助他想得手瓦通我在年看我过村子写牌我在解决丁嫂的动画接堂你们的丁嫂下节唐琼写牌给这这本下水我来点你帮助等先做配接铁穷了你说月给想得手瓦接写铁落定姐妹我中国切据点牌我在陪姐姐浪不脱要不学姐演戏就要把戏那个来困难被我念去假设是叫空给总理李强去在接触您给学者北京某某出空前末中国家的苍城农儿陪陪把民总统没有来同家产农儿戏李强去主席习近平去总统各教董联特家母男女中国同把民这话公平董家来我为强国顶上能有中国说你把妈说董联特要靠你不做到也套句捏着他自从许多所见在这打别动画通恰不色铁片子也去撒电的动画牛葱麻雀汤橙子点脚没切着那所敲空气娘们的丁嫂的动画界写铁中国同把妹帮助把众组织来跟着丁嫂动你要靠你不停上经给组织来想得我为两把身体有 小女婿小梦腾着用的唐山协法通公平着金白加靠起腾梦开拍他孙小贤你另外长江龙特起国拉社会居中给马浪组织跟在东谷县送有把戏明来一妈妈说你中国几个杂顿他自从协法通中国学堂帮助牛从堂门前人的敲空气娘来唐山协法通小梦如来他兄弟讲你妈妈同中共者话，且在台湾头外头来接，跟在东头去。妈妈说你，协调你的总体，妈妈要派中共马那同这些囊中姐姐连接不来，给了下级联系，送有把戏。吴振龙加车闹修修，那个来可能被我撵去。刚几只白，将我们听错，接来欧阳良空去，欧阳长给存的天热接盘，在几桌人给安车，北京某某出工前末工作协调。二院长照了记忆从的左手弄瓦时从的一坨告急急别将某某听错接了二院两空气从的天年四盘到我储备在年四年里在年壮年盘北京的错机追讨进度二院长给从的一坨告急急别将某某听错接了二院两空气从的天年四百坨从到江车左脚前身通通过这位江车左脚前身学学学配读写江浙前生罗年也学过堂可有孙学江浙前生家靠美岁罗学门的江浙前生接了他追学下接通四中期牛着江浙罗学前生来追学下接不接过去江某某听错挪把恩阳天空给追接来追学下接三军天国堂切断整个连配江浙江罗学前生来追学下接不接过去加上协调空气追接通我在江浙江前生来追学下级不就过去出席中国某某我控国企江浙江左区前生来追学下级不就过去出席香港民商生产科技黄冈高谷业香港学界高谷科通电竞职业那些科来道雄王家老大协办追学前生国企追学前来追学下谷办中国端午把戏二院长给村的一坨中国短白接了欧阳良空气这座天年色白吹着囊他动你都年啊旅中央气你在国家假设协调空气年色来吹下下接通你都年啊旅中央气你在来谢谢党秋千追击你都年啊旅中央气我在老大通挪色动用剪刀国家假设协调空气这些来对年色来吹下下接将啊成路恰不得起追切老大协策过去假设协调空气年时通将我姐经济超大前部组织协策过去年时粤港澳库巴千倍客气南西中切格式香港姐将这连年法通澳门姐连年称罪牌南西连年拖动拖把通称罪牌来过年会催地来顿连次过去年时来追下下级二院长照了记忆哈萨斯天通二十四藏着农娃同志中央这错娘来二院两空气这错听这几把学测国企一托年时来追下下级天母这送气天母也拖通国企将某某听错接来二院两空气天母也拖通学习二院两空气年时来追下下级这位国天国企追下来追下下级所策有把戏二院长给村的一托他东假设协调空气接连二院两空气追着三家先做套卷协策起年时通这位切的二院两空通来的二院两空气三家所来追下小把戏二院长给村的一托将某某听错接连二院两空气中期留起一接连二院两空气村的天年三百追着前生通年日也来着国际所叫国年时小把戏那个来可能被我念去将某某听错接来二院两空气二院长照了记忆在接住您给协助北京特马明总统米亚来通加车弄瓦时照了记忆中国同马马尼特日前热心本地在我三目地球主席习近平里各校总统同将我感谢南提中国同把人们两万金的作伴组织强过三百国老友中国说你马马说动联特加靠你不做到也热腾感谢帖作为人子三协法通前前在做金融协法你陪娘们来订造的动画界协帖中国动画里面两万金的筹办组织推绕着脑袋金钱没法碰死接触死东队友 中国江某某听错切把门家车娘们追错当连特旁上门瓦通敲过门外别的娘们盯上的东瓦通乘坐车娘娘别的汤偏在先进人在家兄弟交托中国东把门这瓦公平东华让得先得约解送有把戏明来一些把门中国几个杂顿了自从小瓦通能把抗中去台湾让在社会我国协法主席习近平年对南会国拉社会中国前部人来别的教授许多中国学党联合你被娘们盯上的东西加上你被乘坐来空姐别的来跟着东亚通且对恩怨两共同把那所中所见娘们加起东对约解送有把戏丁仲礼加这脑修有白面总统明亚来也在接触您给协助能得国母切意他们切的骗你某某把位陈述独立了的确没多朋友把事那个来过年被我念去中共中央恰似就给接了二元将四岁节主席王沪宁起在接触您北京特年半来也现在部长谢谢儿童家庭老友王沪宁起谢了你同这个罗主席习近平你年半来罗局长这节家对藏着男女中国东年半领这话题公平堂他接了说片没让你没让拍在这节他去娘们若定这话来人不能有中国年半来东联合加上你们国政门呢他去你这国他的把钱着工减重些把通敲色铁偏色也去扫的东华我年娘们唐扫别话解析你中国东年半领这话减钱没拍的说是公平着劲跟着当土加上你被盲目了偏得我为来把真的有中国江西追起第一天来西河道门的约解送有把戏西西而起中国罗马参加强国中阿盘加起我国族特派这是得了徐巴通空气主席习近平给我撤火中国你身坐人路停上经济加靠多钱西等经济事你把拉通中国人在做呢写的两年前在对短暂而已忙着做做把戏演片你把里中国几个在对拉自从他自己的虚体多说抗中时期你把里阿公参加写你中国人我国写白写过点点别等就没事中国学动联合你们的家写动画通公平堂他及娘学姐热故写信约解送有把戏王东峰所家这能学有把戏德高雷库内被我念去一旦念着钱在接触您被我念去了心难而是说你一旦了没拍蹉跎高东没法送过葬有而是总统特朗普也华尔姆斯村告在这个年用省国阶级演习就要把事假设也能是在接触您七七巧有年底他们共同查找马歇牌纽约村座接从空气到我顿牌记者写牌用为马俊能解推荐人工铁接着这些人阿国能接得住才听阿行把通接着这些接着阿堂中穷接你行把通到我接话接着写牌伦敦布勒铁马俊能解推荐人工铁接着这些人阿国能接得住才各住行个有把通接着这些接着阿堂中穷提住行有把事
1: 今天左边乐西电波组
2: 江雪浪的沙巴雷碧雪
3: 先跟大家说跟他们说让拉今天出品的一点不足用一浪的沙巴雷碧雪级别接着凌晨一经营第一天拉农书户和浩特中切记没有天空图行出严送下一亿雷定者把烟拉热瓦没救于普遍浪速足比国的三入奴年前农书呼和浩特中期西城松这土笔没有天空部来定门拿无限级呼和浩特中期没有天空图行村严送下一仓县的着陆年纪空给大家连庆啊所以着陆年外宁森年阿巴林国际门度第公年一也认不完阿祖就干架多连庆阿所以一千给别热个民俗与正多大家热个民跌到从吗一切记得打着动一别阿吹开了着可不用的动一记一 蒙初节下一年来托冬节的呢呼和浩特中间节没有天空冬因此严肃给普遍人说一句冬托冬节也把谁呼和浩特中间节才一托冬下他烈士冬啊冬让宋祖把冬下地要不歇于地于林间来命你中间用节没有天空冬因此严肃恰空林都也的蒙翠下万女穷长来一处你休假三你来开笔错啊冬下万这个原来日万没就于确定下些三点昂别的下一折特把你折地外冬折就把你一点把进休生姐姐跟你合作同意朗诵先祖些你没有天空冬因此严肃下一点严肃冬令你容更昂三叉四月半就冬着劲跟你冬外冬下外这个原来人外没就于朗路讲梦夜店的冬季呼和浩特中切记撒空舍不扎些他些些你年撒对比那点居住些把事如果你讲那点就梦夜图来于村林他浪下动没特把通一千给比人把拥在切话西居着着门洞话列千来高于腾有门洞话西殿下也一串门洞话说恰空千不等级年撒对比那点三家尼克价格就任电饼啊塞住些把通当天黑他夸主家等级点击热热营行就黑你最把谁马拉拉店里洛宁长人给热热营终于拿出下黑黑把桶大日行就大街狼素组吧明细容易者他接黑他最把容赞你居之桶念住下一念梦军的景也把这一路你动你暗旅落实不同一路你动你住落举起东部也都动力也比列车脱衣给当部顶冲里加强阿情暗暗同中穷宁同加强三级所一同中穷替你所所全把同列举强硬他接对个顶冲里加强阿情暗住痛的心吧他接对个宁死你痛的心吧蒙初节三叉同热骨也比那点他接女定特意这所东南路族里也人居用下去确定下些边层人在也难下一人观念你家等起点击四万同下最来个几人家等出几人你来四东话多当南所同南路你家级推过从的东西眼无马拉一错四东里一哭来个一眼女三住下这地一差来个一乐气夸激动结家家家记了一差水地人把卡萨同眼无摩托的恰巴恰空用来恰巴进去人把生来个一也得见给多当马拉整你来个一这恰没把同眼吃东把颠顾他姐的黑衣来趁两个来训练家你来有下一衣难整足够使用的钱等同加点陀螺你和杂业来日腾出就生没有天空之一也就一定见同电影昨年开来三家化妆家天空的这些你来年为有同戏剧中之杂女所用来有如有所以来定一档案别的休梦两个同可两类同电影这些来有下一能把三百些电影就能及女爸滥用爹爹扎黑嘎空基地图扎图各恰娘你就能舍不你切拖动图偏这切动建议下一个马拉正解时能爹爹休地打这图加爹爹人也协亲给吧嘎空你金着电把建议休地张压比朗路恰大动你来句点钱加多三七所一错嘛休地打这嘎空的电爹这个没记给这个图嘎空机你打这特把协议下一恰恰切动你娘来空图我空给娘来扎起阿静阿姨蒙的动爹来空间就以这个是一个所来过你和咱啊我空给从帐图来过就记中切以去一儿那是一把图干嘛就爱以没有天空图先从严送给下一扩家爹爹蒙初级亲戚国咱你没有天空图先从严送给来过你的把爷爷扎图西电门那一来个下一来电图你牵扯贴近这些图卡萨人也没多来年内蒙给这件鞋底多罗罗电罗马索连错一错一集团能比一相对虚一 种子雷木农这撒的鞋底雷后研究整个人一同雷内电动同黑路所恰公司然后几人恰在年和杂意义人女家透明黑黑恰大动爱同人女对策家恰等着点爱上痛的东西连清安所以一串路的间接扩就同一串一清杂志连清安所以黑黑间对干黑大动物狼所跨上水泥连清安所以捏一黑黑黑笔对挂硬阿白痛的动物

连面银正体决议大地捏着土独业决议研究协作干年前与决议挂住金人把圣洁人意义团结人数做你面线不比连入强硬硬暗你硬接吧头痛人意义了最能就业开来者来自于严肃研究三家车店建议人力责任水泥而且跨年纪诺这把图责任社部残酷几种蒙古为严厉黑点人力对话加强阿姐痛的东西这种恰吉来电者家原来日外没就为的黑点下一能把杀的图没有天空图形成严肃给谁就这种来一笔黑层足用所一体两者定杀黑点没有天空图形成严肃下一来跟的东西地位切东西呼和浩特中期没有天空图形成严肃聚集人把圣洁多一把反小迁移刚大姐们我去来定这个沿了日外没就于切定下去蒙特定啥的动力米切兰就外没动啊图切一骂人没动画修切穷的没动啊金贪穷鞋底女婿也给真正定的动啊图闲恰撒把朗诵足把偏女切动进鞋里没修天空图形成严送下一给等撒把鞋的例子跟爹东家银鞋送把鞋空一列定这个沿来日外没就于朗诵经特图女定啊恰大东西库克浩特中切记就认经切没把列斯东啊图中一女把跟爹东尼普遍朗路图朗诵推过冲的东西这几图反小前记我去切定下些车些过切笔下他的朗路切定等就啊些把图图嘛人间刻瓦图对挂胆这把热一个团结藏着研究所以朗诵推过冲的动力马老恰从阿同千里都疼了千都电吧可惜女气紧紧下一多当马老就把金鞋底朗路景你这面容易了电力来电这个验了日外没就于年龄鞋与鞋我这鞋把鞋先跟大家说，今年蒙特尼新疆昌吉克旗蒙区能给地位蒙县都特别黑皮过的塞入诺。新疆昌吉克吉木萨尔族罗琼一半，阿里黑皮在这季节宁特昂抓把同，土在建议空把黑皮土萨森比张一，乐其擦擦额及正营业。现已族正家前孟女者主动阿家三把图前马俄国希瓦宁图在圣图宁这个动画动语修地以罗吹图空气阿里下一的若瓦区中间九把图别有所瓦嘎瓦定的动画建议来了这行业一路你动就按了左边你共给下地朗路者罗扎地女人人民图女霸控门动画图罗吹板痛难签证破把数据年底确认，用车啰嗦配件图，加卡人民币云件啰嗦以比例多年业绩质量以龙亚共特精密。一六年多年阿罗大瓦东部，囊中的吉姆萨尔族某某群族者推莫加多主角人等以联合恰从碰泥，准强用瓦者，轮廓者蒙翠下瓦女农九把图，落地大瓦阿巴女士连过出境。一六年冬年住了大瓦街板，连住这里，鞋子也把鞋。蒙错同蒙县这瓦同蒙县公文这把地，因为落鞋时，昌吉克某某村错将来一眼两公给某某地万正比，配件者上路拉链钉纱大瓦同。蒙翠下瓦女子囊中嘎切切，某某村错者推门人带后骗你，他接鞋比狼路后用你恰大动画，狼路见动车店见国人见见者拉链者就认识不疑，某某蒙做拉链大瓦，蒙翠人囊中者他接翁恰，某某村错者推门一拉的这把，现接翁恰某某蒙出来这集，吉姆萨尔中罗琼也别当支部书记何言红给。囊中的蒙族就热过年，推门也转过来就外同。爹年女女姐姐就落车土在空切的就爹，就认识比蒙蒙蒙嘴也啰嗦来爹年，蒙来偏把头把鞋子送一把同。空给囊中真迹，千里千大空同，如用贼咋空，别爹大路空，啥爹鞋过空锁，切些落空给这鞋爹，落年拆切着，闲恰休用你撒土。罗扎兰罗密就罗马各家阿吉阿尼拉偏把头把鞋底总控

0: 所比赛头的配件前，某一店铺店家人就送伊。节目三二中，腾着国热也可穷的，多当恩怨两公的主人，干着钢铁。另外，恰板把马托，提把脚把托，歇歇干，当咋一看就伊。大家那天跌到别地，他接头一记，歇把地，都从泥巴去，罗梦的上到前伊。一路运动接落正比空穷电能俺们宁可的给抓全比那点也比可穷一点狼运搬不起外头土地里请抓把东站你把抓把说金门你们也那点蒙到几个中门错了那些没地外输液某某吞出也吞门也南湖碰你他接也比擦了一外电里可的一路运动捏住落总用着可穷你把接接给也控制就业大家安利门那一中给幸运了高绕修把图龙浪三百定话狼女开娘把擦动的龙滚就把书做别空把你比能把别的杀鸡一夜总得用着人际也难马个过车机动动啊跌多空把大把等着点俺了雷老冲啊多得从机动各家生就说你家中末俺动等家老长了偏把拖把这给人的冲嘛中末也人用我嘛的用啊些谁按着钢铁我去我过启动花葬里电没拿我可穷三角黑把桶宁死满气别叠空给比车拖着休庆黑把桶空比人通用怕一级送一把桶空给土地里切地脚把年骨特把你沙屋东浪找啊就比把桶过那一年嘎恰叠把你来了冲一把从马蒙出脚滚口桶唱别女女姐姐脚蒙身等给几日级送把谁现在用于连木多连又没特别沿了三班没用完一个女人艰难连空也把桶连就要不用完了其把桥给桑的些事木来中间原来容易着不动连空当中呢热固地来连地去电球用于推门一连户碰你蒙出人当中电给用完些事前忙个过车等动俺家动物组成下一的梦一连着从马连着三把桶突然东边这恰做窝跟爹点地兄弟着一点来爹马桶唱笔爹空恰从人家这年一把事囊住爹蒙出家多可切去一笔爹念家干念念过足爹蒙蒙吞出家推门到一桶转过电把桶然后碰你点开一把接着舍不打个一把进一把脚祖正生级得空了刚刚也比出现了你们啊恰把些你得是空把也把的得着了唱票时你这些他把啥就是龙个龙阔路给侬怎么拖你的一笔个这插马抓把桶我用脚他就没爹呢其他总其他中带东跟中带也中没其他该用错些谁其他总给托人可穷某波你的大笔弄错多的通知也另外琢磨去三叉黑笔弄个弄过突击空间挪这外头公用给六个车年路速笔暗面经验跨界大家成功古业马拉穷穷一个别的事业丁中有切业弄个弄过六个弄这外黑黑车辆特卡今天年大冬年六个国家没特别可以也没特别建议年看中三年电过黑局总用是人际艰难成功古建马拉机动家面你和杂技只有黑把桶记得露宿之前对记得只有黑你蒙初级三叉七去黑笔连着几下万呢落地去一下万一等就黑一中面已经垫着人影当中的蒙蒙吞出一推门一来后碰你连出黑把脚黑他冲了黑点连着前面松用黑一蒙去下完女家囊中感谢家蒙蒙吞出家推门一来后狼路呢长期刻意蒙蒙级融套融接黑笔狼路马拉推过冲的动爱图也让居用给偏女切动物杀爹下他给谁蒙出家挖托托推门一挖托西用给连证蒙蒙吞出家黑黑增修节困着恰从挂灯黑洞一松蒙去云囊中加强昂搓的图狼是黑你日被空隙玩某某吞出去来后拍把见你人族拉大桶大个顶住给人人设部用着卡萨桶某地的脸公里见黑地是用给这笔下挖桶某出去人故你们这特别给你黑你 孟翠下娃女从嘛没生意三诺数把黑鱼。中国人人以孟三年把同囊中人人以孟错了潘把托以长期可以人夸某某听出者推门以容更昂一人的黑点。孟以没炸年把同孟家联络千把黑年囊中军给多跟的黑黑自然间者日期夸的容更宗旨和他黑点。当儿童使用多某某孟错热特黑比撒黑点比三把黑的建议。三个人不错，等你点点给金藤出品的黑点帮助，用黑人不杀半百百黑级别，在这两层给弄点充满点动产的人，等你蒙特年拿出来红给这黑别，两层引导侬工作经验，充满才人落家。
1: 俺那来听音乐，一只月的你来陪侬，真吃东西来的歇几月，来点电影人陪侬，成就新年。大能经用这么特别的地
2: 我呢人工马老爷大过提茶碰动容许三面茶碰的中干哈就用了茶心的绿皮红布了工地的多老东西的那充满千秋的心思的
1: 我呢起码以千秋些比今年大绿皮农创始中世界连接的这么的环节地第一节绿皮农对着蒙布绿皮大能接线的心没开的地
2: 我呢你年龄千种也比建议年咖喱热木特那些嘛对俺看你等着唱歌
3: 对人物千种写把人物对你们把玩把这些当着在人的白咖喱用古白翁不一年到东西的过爱学
4: 俺那七七八几银
5: 俺有七七八几银
4: 俺当中的七七内容银
5: 我那东西春节里用心，
4: 买到这里呢，也买到熟悉哟。
5: 这个羊毛姐妹嘞，我稍微吃东能装起。
4: 我总不懂七千弄东的呢，用心加起来三千弄酱油。
5: 足球吃了弄东嘞，我芝麻眼的麻子都拿不，我尝尝就去。
1: 鸡与天空蓝，一只鞋呢，七地鸡脚，除了东木中。

在电影个凌晨点钟，俺村南北连接了，但身边人口几个人，并在三个块的永远，三级干七块钱不进人。这个能把昨天的东部安全北中街三级集中经营，电能拉萨中企业旅展展出干年八段，目的地锁定旅展展出的五脏八的程度。大主笔个蔡建宁，拉萨中企业旅展展出干年八段，目的地锁定旅展展出的五村在过的拉萨中企业蒙村人民旅展展览室初一八日，五村在过个英语室了，充满朝鲜口音啊，家庭单子喜欢同。他们的电站同干别的站研究员让黑金业目前的办案协别旅站别本业利用业最多等你加大这块同粗大这块提供中期用业总区搜索同黑女林克空都可搜索的推查这块业旅站把人影粗大人在外时电机充满巨大业亚龙业加大人民的希望同加了龙业旅杂把同杂车把现在把所有推门业人影尽量切平啊当家花业天地个旅杂人出给国军解决旅杂插电当别来个一来巨业金第龙特习近平苏信弄于党中央给向这一突客同北京中企同江苏中企业给谁没别如何荣雄军拉萨中企当额同西用给多定国企五拉萨给每日所需来些蒙族家边蹦点你同把俺切些家三比娘家三娘点比过年安逸来些干的人的呢拉萨中企蒙蒙西用给做这些些拉萨中企旅杂剧同拉萨中企每日来点恩怨天空给安着同总统区搜索同黑女林克中企态度来控制这一地块中企空都讲这一开来见解如这一把事人的爹大主笔七几年里才几十年把北京引来当别才穷宁动人的囊中切这就济人的囊中穷者加加几斤给这黑一斤中企用者总区搜索同黑女林克开来同下来地块罗水空都所推查这块业旅杂把机动业家业绩核定人的能有点旅杂界都有功夫之外同咱这集黑松娘才念你拉萨业旅杂合国杨醋街把带配件用于俺黑肉用酿的之外同原本的黑银囊把业拉萨业旅杂界为动参与来个三百之一人的来中都酿黑国业学中业人的业余能性经穷途弱地电脚电木切完业杂电子松真正人的人力经济配件更迭者地位明白了明白进黑的蒙初级旅杂途杂这旅杂酿的配件用户容的黑业大主笔蔡建宁者我从这句念的干的人的者工作暴露途老在暴露下坠暴露抓蛋人就大字民梦所人的囊中永死就走把通当别下个家讲啊了这一类事今天蒙特你爱去四川边界查克业三级集中经营电能阿瓦克业加控永久列定了跟地县里黑坑电脚业送入沙电的动画电视度你像三个别阿瓦克哪吒距离距离大呢阿瓦克及黑队拿正重点对策当中黑你国人也比啊加控中间来电搜索了跟点黑别黑抗族政体真正也得三万弄一但阿比单就把黑阿瓦克及当别拿正中间摸安吃主动家连着黑一举例大拿阿瓦克及打落拿正中间一眼科目车三千者把通明海日所岁月昨年来电电力昂别一别门序拿正木金车格动格家连着熊比列三年以东部日当把通协查建议多等松修他让拿大黑把日光拿所木解冻主家连着黑把荣用拉索作物通门序以兄弟怕比他让家托供拿克及黑坑比赛托动黑拿差比赛人把木宁池宁动主家拿大黑把
所用三组暖茶烟接属于其他节的今天啊暖茶这个接力的东西暖茶节黑坑黑女郎兄弟黑暖正中间比赛节他在三年级送学阿巴克及国人电笔确定见得多恰空黑坑可多暖茶一年吧能黑恰见速度送这些的年电节暖正老家离宿千里都特别阿雷他就老大黑协助给居用途参与的特别融接进程协年电机农村本身更加建筑别让路拉大些年农村能够大学多等来电来互加把通中空年比赛没来把通年夜农村过对从事拉咱们那赞助些年英语是拉咱子电通今天建议过些来电毕业拿着来电参与电把通等电女婿也给以农村三彩托囊中组织比赛来严肃协议沿用阿瓦克金组政所用多当松学级以及建议来电狼所组年仅能建议拿来过些托不念过去农村所用来电辨别女电啊没有几年把托容用那些所以年卡三万托囊中政治电力托偏执托办严肃协议这球同马切一点就接黑坑所有感情硬币一年阿瓦克金能用人物球动的写人物的硬币得以拉大点球一年若以中介一密切严格作为中年国家党政图拉力中介能做来跟的协议今能建议拿赛多当松有来电作为中年今天啊四川能用就以黑坑所有木有电的动画图恰空接黑坑比赛特为配件来让的协议蒙特年从业编队萨克业三级级东京营电脑从业协定来控制女婿也给两股内塞来电比划的人多大主编采集住年从业行前从那苏瑞北里荣雄科参当切于新泽恩怨联控的三样人把主催森雄基从业行前协定听议你的插当研究老大协你严格龙头作为业对策同步从那科协定局给当协定从那刻一点来空气插满门那些面多就能中个月那次来一些一句把通年过年赛车插满手底女婿也给某某某出去车速多就能点着了严送一句别弄下电影引擎一点天意给这通给当代从那刻一点来空气你当着马托的那些一点你都把用来各弄些把通女婿也给杨过年赛也来电搜索手艺空都协定来控制年度把年假了赞助协定杨克家年瓜切于年月图年瓜切于狼体建设撒户协定门那下面图人证着我空把了年限循环就弄了整个行为年测所欠用年扎些协定年测也年测撒不用环年龄协议明儿从那刻协定局以米萨年度把主角这一杨克的挖洞协把图可用着黑地来控制某某年度把阿家家家生多龙阔得起点你惹得黑心扎这安萨黑地对动南巴更得得休斯阳谷内塞也来电车休白扎这黑夜如休这辆下动特板给人下去行前黑地停人着多当黑恰日夸夜插灯天就插满拉大黑地阳客家若让人着这辆松休黑休切动外脱从那些电真正多当电线也杨克的黑笔夹卡图行切家浪图念着永浪家念瓜擦起死年度来着擦起足底前里都特别过年如秀龙过念了下动特白吃点黑巴图对图的若浪家连家家念面见你扎黑图居地黑底雄天年前就玩念过黑夜明儿杨克家先出这辆电力银巴图你是来电搜索女电动国人电瓶啊别营业第二门特点我去云南边镇萨克以三级级东京第二年冬年住了第七克前一年的大军镇的地大主笔个才几个年北京一把的人多年了年度年住落李庆克三几年代以大军镇的门镇乡个以三子强竹村的昆明回归村过的地
三个年大中期使用途中期人类也过去中期啰嗦率咋去建议这应该可么难恰着冲的了休年三个别将这冬令一夜三个别恰着冲的托你女人把大难干地个大军人的家门这三个地大主笔个才几个年龄才年龄白三几年的门这率咋点点事别接通马老见着过年空用着对清三个别你人店站在土容店镜子黑路旅子这些蒙片参与人类一国丁三昂两只兄弟居然大难我从这个土没里下住土容店这点大战这个差点所以农店对于人的里农店都特别大土以容店向店国爹爹云南东四川北京间撒恰所碎以那位大概年把家东阿姐点击土容店撒菜庄啊给这些年龙族家大土蒙索人类眼睛时香港英语是托供给切点长处给这些年特蒙给三年以新年天津人出下接土参谋了各处荣用工处土那种人民阵地没动给各种民碰工处日过年差点些年没人所碎变日土人人娘这娘年家三娘人们眼睛时明儿三个年代中期级休用年真正严送图随电天里面具来日东龙下一所以杂志来电老大一夜这电站在后年干地大众人的三个级大众

参军一组吧同，人的就让年轻人托同，错车个年龄哪差异，前来站着同，蒙出如牛队。年过给这娃只能过年，初九年前一，俺可没那一，人是一给这同，人年也过娘节，对亲家蒙骗下一，前天三正所以那点来，三行命这些家就是。做这口一点点干地大军人的能够做些的些年三年容点土蒙水也天空空的顶上些年旅亲戚没寸古把土人年有过程在些那个班下些季没三娘的藏兵啊人特的没理所说别人人这娘这顶上的东家土忙五百三几年的中期级人年有过娘这些年旅亲戚的中期配件了女后咋把土人年了电力没人再玩对的蒙特的三几年大爷人年也过送大爷将着修建家业就是业三个那么错等你爹人给终身春季婆娘给农的充满的动产林等你切磋对岁月呢蒙特呢俺去来供给这些的连成沿道呢三路级等你充满催人落家

0: 신제 디급 흐릉 시진핑가 당즈거 공파 로종 땅 럭터라 땅삽시 바등 마츠마르흥 마이징데 자비 르파 똑바등 딘자 임바키라 딘자 인릭정 히퍼시데 아랑똥 시진핑가 당즈거 공파르타니 당즈그총 진고 땅 아스켄들 땅니 땅가 샤식라 남바흐 사르와 흐사마체프르토 지르스켄들 통기 시저요 제크 페지럴 헨리 콩땅의 제수지 준바 모티밍기 나치 시진핑가 당즈거 공파 로종 땅 럭터르 땅삽 샤제디 문화 땅 훨씬 디급 흑거 차브스 링겐 가친식다 쓰니 당즈거 땅 리기 리튼니 지기지르지 담진 역부셰 바땅 비스르 튼칠 니흐 제성 땅 페지 동와 공플리지아 니 땅 살바토바 아멍츠 간란 땅 럭서 동와 아버글 탄뇽 슈그지르 뉴서 동와 페지 땅 아딘지거 지기지르 찬굴레 셰바스고지 Sone lingin lamagde, zendam nyangtub tukhni donchu la damzin yagbu shini shbice tuwi dang zikchung shiba jil, huanjur dang shichatsu shbice tuwi guni peji yungar gandil dungwa dang. Lu nga cinje chanungul zhungawi ngu yagbu nzikjir ganlan shtambu shajin yibshi yuyo. Jesil shichab kong zhungkong jinnur dakil dodam alhan dang zik leidun juje ngunzin zhunba, dinshaw zhunggi, nga ciya lohtan jirme ngang, 시진핑가 당즈거 공파 로종 땅 럭터 샤제디 차브세제 링근 가친식다스니 땅클라니제 탁줄아랑진제 돈힝라 구앙 하위 사무렌바 땅 송충원이 타치크다 타파샤진라 잉뜨비 서충 신디 다완즈바 땅 르글은 다르위 로종 로수 땅 송들시디 비체 투위 땅 즉충라스테니 아종쿵 마르사 땅 중앙 길리지 찬슬랍사르토 땅 톤리 촌즈나 아딘직 덕추르지제 링근던 간청 하비 럭브르 접지른 히틀던 간란시데 아제크 도브친 즉튼던 머럭자터지 저두던 가튼 역부샤진 시즈요 중구 머멍응어 큰어 종리틴 당엘라 종리큰거 두신나 류홍화이 나치 시진핑가 당즈거 공파 토종 등 럭터라 등습제바 등 릉어치 리둔제 차브슬라 릉신 등 머멍어 릉신 콩터 제퍼시바 당 종영기 Rngatsi leetun la shigdil shigjirji gochilab shaajya tukta warsimta tachung sheba. Dengzig leetun di rngitsin huanjur la shamdag sheba deng rngatsi nyingka la nguhunguk cunzin sheba. Rngatsi abjirji shtangsab tahtungwa ji deng nyamdi shtangsab shaajya tachung sheba. Ngancha dhibbi shashju la ngila deni huanjur deng shichuk peji je chunyong la nihu yogi shamdag sheba ji shide. Lohtan jirme ngon chungkib chachi dambi rngatsa peji je lamwi to yagbu juji yimshi yuyo.
1: Ndaka lekhung lepe ni zil. Jesa chachabkhang ka zongla lechang ki tse chachag ni jibshato. Bejina mamang chukhang che mur, chungkurab jetun chamzhag na war pepi barami zongtung miyang lai tang jachalag na wari. Lechang ki, chushi Xi Jinping ki zongtung shkashab tang san tam jamulag na ni. Chungku tang barami ndewa gongpe lartung jir ngarwi charangul shtangsam na yu. Chungkub shukni barmab shukhtang san ta jekam nipi shzodak ka tabji jen hechalab zasung shi to. Sochin zaachuk darpil hirtung ating, chapsil tala pansin yechi fsartin tirtung wa. Nyochung manchuk tang chamzin abdeenchik, machi rgini suk chapkung jen nyamli hirtang sabtatung aji shi ti. Chungku tang barmi huanjuru warchim zikchin la hirkanda hirtang sabtang ni. Jekam nipi tangrib jen jim zikchin la shamdag ngharli lakpa apshando yu. Shukni shukmung tanjurub shukhtang damsub shi batang. Gongpilan zhuwa shanpi Jacob zhe thamung kempan laab songurchung pshini. Dewi dangshig lingtan zhe gola shanpi jirchung ka maalang zhig jirash kandaytung gishib songbari. Miang lai yi, marma shukni chungkur chikar zatoon laab zasung pshwa ting. Chungkub shuk ting huanjur nyo chung ting, machi rigni chabkung zhin nyamli damsib shi ba ting. Shukmung arguli la khinu jamni. Barma tang chungkin zhewa chasil tewi tuwi tukulib jirash kandaytung do yu. Barma shukni shetam nidin ab songurti, barmar yopi chungki marna ting dhigish. Namcheng chi chi abdeen chig lan gyan sha jin shib song yu. Wuchun long mje chen nang ap shig yu.
0: Daka likung lupaya ni cila. Chikab jivziwiye jiyong mamang ti chukwa jinli ayun hankang ga ayun chang ga chonda tanga ribjil ba chi jitig nin ching ha zhu. Beijin mamang chukung che mor gong chuk shi yu. Ayun chang zhao le ji yi chonda zuchung nang wa shil. Chondi to, chikab jivziwiye jiyong mamang ti chukwa jinli ayun hankang ga chonda tanga nirsim ba ada zhigbi chi nirsim nini qi nirzhig nianwar bejinda cuji dretag jandag. Ayun zhangga cundi to, shkab juzhibye jiyong mamang ti cua jinli ayun lankangga cunda tang nirsimbi to, cungtag jantrima zuji charsin tang, tunggul zibi jantrima zuji charsin. ཁྱི ཕྱི ལ ཁྱི ཕྱི ན ཁྱི ཕྱི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中国某某俄控国家将承接洲际查审啦第十部下级的北极国家这些。香港某次的深圳科技黄冈各地香港书记各股克等但是只有他生克啦的中国人查了他的协议提出了查审的国家第十几啦第十部下级比丁古顿有。而用整个村里头丁古顿比经历而用汉坑个丁错汤尼尔森比这人能打动。这路你懂你人家里中央个你自己国家这次就恰不坑个你是第十部下级等。这路你懂你人家里中央个你自己是不是等出勤的周期。这路你懂你人家里中央个混子乐得等诺斯勒东用人得国家这次就恰不坑个自己里顿你是第十部下级。而且我他们的恰不得及的确乐得十次的国家这次就恰不坑个你是等。而且我觉得这个就是出不了全部这个真实次的国家你是。越港澳可把钱目克里街南西中七的隔着香港个江城里尼的巴等澳门街里尼的城村不是南西里尼的头疼头巴等城村比里国尼的比错地里顿的那次的国家年时的第十下节而用这样招乐记忆哈斯斯坦等俄罗斯的参制的南华等着中国等俄罗斯第一次年内用汉坑个第一次汤接受不是新次的国家依托年时的第十下节提莫里松个提米托腾国家，而且我们们提出人力人员含坑个提米托腾是不是人员含坑个年生拉第十下级？这月了国腾的国家第日的第十下级所才有八十了。而用整个村地图，大东啊，这次了接洽坑个人力人员含坑个第十不三七了，甚至个特殊洗菜机年些等啊，这月七吨人员含坑等啊，里吨人员含坑个三七了，所拉第十是有八十了。而用整个村地图。金融门门提出人力人员含坑个中期六七一人力人员含坑个从的腾尼尔森比这么查森等你这个离这么高这个数据个人年生是有八十了
1: 这个利空的比你知金融门门提出人力人员含坑个而用的正着乐机在这个年级设住北京等巴尔米总统明来等接着了那里着乐机中国等巴尔马尼的热情战胜本地计划什么不得牛主席习近平你可是总统等节目的改正能力中国等巴尔米雷恒行政出版这个节的强国的萨尔巴国的能力中国不是你巴尔马不是等等的这个你比所得的不先等的改正的稍微不是真实的不是吧等沉浸在中国经常是吧你不娘的等舍不得动啊这些的中国等巴尔米雷恒行政出版这个节的第二不是能动的不经常没不是喷什么接受所有动都有中国不将某某提出及巴尔米不接着娘的建筑等等的王人蒙阿丁恰不空蒙伊别里娘的等舍不得动阿丁沉浸进娘娘别里等盘子的谁是人增加的很多家伙中国等巴尔米这话公平的动物让这个线都接不送我巴黎明来一巴尔米中国这个杂动了这送不是阿丁我能把更容个台湾的人真的是我的不是吧主席习近平你都能能为国家是比真故情不是不得家伙的不是都中国不是等三的你本娘的等舍不得等你这个你比沉浸雷空界是别的哪跟得动啊等切顿爱用三坑等马尔纳夫所中所进娘的家庭动作接不送巴黎丁重里面接成能不是有巴尔米总统明来一次接这个年接受住我南地尔公墓去腾清的片里毛孟华与詹西不多人了地球的没多不了巴黎
0: 德加里空的白那次了中共中央查次局界人力爱用了金融司地界主席王沪宁给刺激这个年呢北京的尼巴里县政的部长西西尔等接触了能友王沪宁给这路你懂这个路主席习近平给尼巴里的罗吉尔让人接接顿参政能力中国等尼巴里这话的公派等达吉拉手臂没人你没人玩杂种界他不去娘里罗定这边人不能能友中国尼巴拉等很多而且可能你比国吃了你他不去你吃了我托人玩接中文经常写罢等恰不塞特了喷层一起舍不得动啊你你的娘里当时别话这些呢 中国当尼巴林这娃进前面不认人熟识公平人逐渐跟着了当头杰克文你别忙忙了盆地还为了八针都有中国金融是地基地铁了六级还等本都有几送有西西尔基中国路啊亲戚强国的中国娃杰克文工资特别扎黑的六十八等空气主席习近平和车欧中国你了这错让这个当日的经济杰克文都不清晰的就能业绩了尼巴拉等中国杂种呢设定年内节三顿顿次南阿姨蒙西托子巴西银币尼巴里中国这个三顿拉自送他这个西的都不去刚刚时期尼巴里阿空擦擦节呢中国人我的过的西币谢过等你别等这个没事中国首当人的年内家接动阿等公配等大几年就接一个事情有几送有王东分送接成能是有
1: 大哥你空的比你自杰克布主席说把韩正给在这个年间压住山东青岛的高等毕业杰克布这位公信国政门的青岛我走进国政走过了不是把马斯黑色政府中能够把你韩正给主席习近平给杰克布这位公司中国的公平的动机的差地通知能够把等实际间满足给力及中国的结果也等当然不仅仅这个能够被中你把改成东部的事不可能疼猛能有中国的能够彼此都为公平的人的东西把等七十多位学术的国业不加持等你，咱们环球的盘龙周围等黑等，而个黑金种子的交流了，不加控制周围公司公平的用钱，不加去充满了空洞的石油。中国俄罗斯的人民银行，不加控制周围公司中国满足来得的用啊等，全球银行公平的周期的交接时的，他们通过年龄年纪的间接的单边终结的都给吸收有，反正给中国不是都能有的，这个呢中国在就是充满了全部年纪的下级的人。杰克这位公司中国的满足不下去切了等你是比了这从属等是不是空洞的设计三百七十八的公平就完成了三百多个可你的团队人不知国家不三百当真一步不下去的人杰克这位公司中国的团队年龄等三百等你他们都过了是比真正的你把合切的动机的人三百三十多的公平就可以三百新年都是多把的人而杰克这位公司中国三十多的吞空维持了更多系统老邓这年，俺的点火蛋白丁，俺的酸火蛋白，俺的真酸泥巴蛋白质质，三十多公分就可以三百十多克。不是你如果一年的吃那把三百十年都多不点，而且控制为公司没得你同意吃黄酒的千年凝固子呢。如果一年的吃不接起黄酒就可以了，酸火中太吃得不习的。他们都过了是比同你不接得等，过住了不接得是等不用，就是酸火中不下个习都能够有。反正给。中国的通道二十多个月南边，咱们环球间竞争不断，过了是比他们公平了更的动根。杰克哥哥开了这个年份年历了，交出了新根基因。中国过了是比杰克这位公司等劳动不正呢，年头亚尔顿等十二倍收入全都有。而杰克这位公司正没得你中国满足些不断，中国的一人三十个兄弟，中国银行而加起为三十地多，公平了哪里六百多家，另外有几百能有。是讲的杰克这位公司我真没呢，青岛我走起。杰克这位公司等中国的，劳动不正呢，罗尔安森中阿比萨尔巴等中间的叔叔就级别，我觉得那是做了不稀罕。三兄弟安森等，不接接不正子。杰克这位公司，特别是那杰克是能够从被腾出去提么说，没有人家那个怎么我总能够稀罕的。
0: 大家离空的白你吃了，有人年数几岁，这几年的白皮你吃了些呢？二是说呢，有人拉毛皮，粗头高度没把中国占有，阿里总统特朗普也。霍尔姆兹从各次这个年的用色工作经验时就有，而且近他们人次这个年的汽车的车友，年底他们共同吃不着马戏玩儿。纽约从所一从空间到等不了，指出了西北，因为马进他们家低级了人工的，这个正是阿古尔等这顿这个等啊，格尔特等啊，斯拉阿森巴等啊，吃次了加吃阿等，正穿杰尼森巴等啊，阿达瓦杰不了指出西北，伦敦布伦特马进他们家低级了人工的。这个真是阿古尔等这东西等啊，干了个等，是这个神经有把等了。吃次了加强啊等，长虫特这个神药。
1: 大家来空的便宜吃了，二十岁就送币在这几年的大吃不等你。第三币你那是几个能？二十岁没给没得一个人那么给交币，你是几等？你怎么知道忙些不值够的塑胶，门边拉不动这个等我接不接了哟？一个人的这个钱红的，这就这个钱币在这几年，一个人那么给年底托人是。莫斯科人，他们昨天我们所在所，我们那边的忙不如平常的，不懂得等我接不接到巴黎。
0: 三克兰基，第二个三九年不着凌晨西查送，凌晨的，咱们这个班才等多少时等啊？等到多少时等啊？还等错年纪？ 나바치 힐름더 신의인 샘라 렌지니 맘테더 랑리 레콩지 린츠나

0: 可惜我没生你，
1: 正是大地才战，还用个人乐意把战，
0: 乐子有你也来用，
1: 得有次了，刚里空送你都为俺们家当，地位咋疼你切比你这可硬，咋疼个你这可？

0: 낭스이 종습 니츠르 기론 접데무
1: 아랑디 파우진 루위 쇼흐톰지 콜루
0: 종기 종습 사르와

三中兰姐，你那敌人个林村那国只有那个能蹲人呐，等个皮身长呐，粗啊地上阶级般的人呐，且只给小区能蹲啦，晓得三不是干啥些。

0: 当院等孟措南街黄娘媳妇，一人得种树节孟姐的古人在镇等了，没多少可以接种个李拉摘娃等了。古里能策马娘的代呢，该做了农职等了，屯里派集结经过拉摘木了些金的。从我的乡亲呢，粗鲁这个当乡客的，种错人比等咱这个日家的你和咱这个，日家前辈过年，孟措南嘛人个人个。
1: 种错人比李村所说的啥屁事，不是个东西呢？每日所说孟错节，先把这个拖拉，这把蹲拖给，他孟这个镇等娘舅出，人腾个银子呢，就腾用完等了。排季节，正值也得啥话娘舅他把西药，但木完呢，得个别话的土腾吉话的，孟错得个别过年时吉话存药。从我乡亲呢，粗鲁这个人种起来节，经济等这个只能过总事些呢。
0: 土塔瓦什么的，孟措南说的，老了那年才的单开了些呢。啊，孟拉想不到些为土米什么的，等这个镇下为人们食物等，说个用色吃不到这个药。

中石等竹开的，等个是种个芒些啥等的等哇？大地从我想起呢，锄头这个让种开了，心还松，自个疼种的了，锄起了种起，皮苦里增香，都坑等啊，着冷摘得了。种么得个东兰怎么几坑坑？心啦着急的比种么起，大地也得姐姐锄啊冷心哟。而可这等没吃东阿不家阿不阿等有比，啊你不是种死人的呢？混起了陌生杀过的银巴等，屯里卡土的银巴，他们换住了东吃的篱笆，哪有那么吸引人吧？孟初杰永不牛娃季节，干硬了孟不是吃油巴，西江啊落叶林工把收拾了。这路你东你这个列到身边当过了，经济等子真的，从我想起呢，粗鲁这个人种起的，群用的吃不了东西了。从我想起呢，粗鲁这个人种起了心还松，自个儿疼种的了。从起了种菜，下位冷下蛋白几个呢？只不一你吃了八顿了，孟草啥不休息吧？屯里他休息吧？啊，孟菜他吃了松花鸡儿进穷一大顿哎，等这个正当屯里鸡穷，啊，这个你姐姐种是不打不结，他那么三八些个年哟，先过他了。种菜能地接得了，啊，接得了正位再过半年，等于连吃了八顿种不了。咱们家在给出的，而且街上那个路数当然些得几的，而且看见的黑灯啊，这么见的黑，而且前面不的街上的灯呢，灯个挂正黑把灯，灯个送了年吧，灯个日升正把季节，恰不恰节让多街灯的灯有，谁偷偷了？中期用蓝坑你家空没灯啊，灯运用机你吃的回顿把灯啊，提出来你这不些吧？从的前冲刚没的呢。我家给你家男女这种些把灯啊，蒙顿啊蒙金顿把灯啊，蒙顿啊蒙金这些把，蒙顿啊蒙金特绝把鸡也贫穷些的，蒙错那么中四排季节啊，得不我们的节的这个药，用不准备它了。李姐买个了特给尊人些的，做坑个真把灯啊，心里吃起牛啊，我自己砸坑里吧，买个了让着急啊，陌生苦这些把。日群间间，马米罗多等你打你，啊，人气连屯屯里排挤等了。但是中村里他们换角节，路里个用不单只硬了，啊，个人不折腾车什么拉铁油把等了。没个钱用就用不，啊，个人你家了阿不只合理盘呢。李祖也拉破人心就用不，啊，个人不买你等车，结合用不人黑吃了西药。从我那想起呢，粗鲁这个人种起了心很松，自个儿疼种的了。存起了种菜，在这个单边角度呢，等个瓜正黑把灯，等个松了年把，等个皮生长边的黑的，孟初杰心思啊，都是给俺的母亲呢，哈里杰等了是有把的言行。第一经济等个这个经济，啊，龙庄克杰等个是穷啊，孟些单不是东一出的屯边，你把感情温柔。

0: 中心能够端的呢，我端的个人，中可了贵难送忙热心啊！阿妈去当中心，当着不熟悉，路上个讲粗意。我去当运气，你吃了把等啊，忙错啥不些把人冲等啊！阿忙错也多你说说啦没个吧？当这个镇当中是配件，伢们这一等啥不用，我是跟得当的，端出了他把等，喜出了他把，是不是他把姐姐，集中盆地囤有机？
1: 前期登个执政下边，连根的会议啦，怎么这个呢？得得些了。前期登个执政的下边，跟得了东一出了。从我想起呢，初初我这个人中看了贵难送个，人把熟悉登个咱自己，托他娃什么的，登个蒙错那么少，但送些把等了，蒙错等伢们的，三路东啊等伢们的离家里的，而人们集中个伢们后全部晓得这里哟。 从我想起呢，初初我这个人中看了贵难送，忙热心了。阿妈去趟中菜，等着不熟悉，路不上讲粗意。但是，忙错中错人被雷顿能识别，还算人认得出了，还将全部等有。该做人的这个当，可以接上说。看起了中菜，连皮连皮，他给。但是，从没人家接下份子呢，人个人三皮三八等了，人个人干可真有几笔，该吃哩。
0: 孟错姐，三路的黑兰，今儿都想我村哟。盆村的罗里村村个空木椅，而且那么人进去，孟姐那次了黑多些把灯了，孟姐心吃了菜哇，孟姐点这个送话季节，屁股背景有那么菜个，大冬清晨的村里很有人还出篱笆灯了，很有清的街娃说，孟盆的下面的些人哟。该村人的这个村村个空木，日日的村里，清晨跟街娃灯。
1: 修这个我那个手机，首先拿错是不是等特确稀罕？集中下边连天，日日的上台，群用的，日日集中个下娃都不行哟。三百二个人参穷个空木椅，司机这桌等啊，二个人先过，俺们出了人的季节，先过百姓，忙出节三百二个人错啊，喷什么接触是动画灯啊？中华也拍了胸，手机那二个人吃拍了些的，亲戚娃见这娃当时的动画灯啊。
0: 中华也拍了胸，手机那这个你吃不了些的，亲戚娃见这娃当时的动画灯了，中华没这个系统出品，都去啥等的动物的很难把持了。

0: yan za sheng zebi san kun zhuo lan ji kan kam zeng di da tai nan a zuo zhe yang zhong yang long chen yan chen ji zhe bu le kong wo ge lem chen lam ji chen mo sa me dong xi bi le zhen nan lan zun xiong song na nan ha jin le zhen di zong zhe ba dang dong zhe ba zhe tan dor ji yan 里有冷库库人做这个路的某些个用冷车机转的送呢，卡路伊尔更烫的中宽铁路有七六千块的黑机机被冷库人过冬后摆呢，第一种更得性感可以。卡路瓦人尼里那么用呢，用冷车机中宽铁更烫瓦的呢，里中国南巴的呢，第二个雷森的人阿些家中个经济改迁些的，咱这个年幼的班的过来浪机呢，第二个用阿些黄金人托么就会这个大脚的。
1: 张登路街城的区别，当家王子人的那些。
2: 阿们喷的是吉利车别，是给街道东的人着了。

남목의 튠지 폐개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니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폐개 진람기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两站列车属于特殊一。
3: 三个人的公开上，向了三九零两站列车属于营，听的三九零南端主播你。
4: 习近平去与南京的同年，宣布与以肉类雷团业务组具体组团开展两年。福建堂宁夏以肉类所以改进点被杨勇敲动堂配置起的。三广批业以团结中心3,770动物堂，民望用天目头秋步游玩规定动物空的店铺包括一些年段单位果堂。
3: 习近平的党组工吧，老蒋特地进去的，突然说的别党组用的来着内部七十八的规定定时动物果了。
4: 韩正去俄里金正部长苏伯坦接车南为国。
3: 俄里的伊人去三十节脱了明大哥新伯的，俄里伊人爬了穷为三十节都一家我贴贴不着钱吧。伊人去苏泽土九天春梅七九七夕的，给我当面接九百国的双赢。
4: 下面来听第三游客南端西镇南们深入南。
3: 这个雷公年辈年初，中共中央给积极书记、各级级主席、中央某委级主席习近平给年节了。云南经济团呢，新农聚集肉类来团，也不住具体，组团开进南的新农肉类吃的罗松就一人，欧洲噶多了人带的，三公团聚都空白了，各地动物说几天，你不开钱不团不得，让人当个吃不消的生吃的，让业绩做人路人路的，开把人心安把它吃有几点那有。习近平去，他说呢，龙岩经济吃了够，就我把国储备落赢了，云南经济肉就是吃别落汤不天赢。福建的宁夏以肉类所以给人点被娘娘敲动的啤酒切脱肉类冷水我的被推过藏的动物的肉类其他类似动物肉类提供家计动物界切的新路聚集吞列平均四倍的明年白的六寨平均六种都市平均地区居住平均接续的进步界了规定当地一边娘家的吞梦空白用物切割人家等位的师兄去云南经济弱，就是跟着团聚两年前的习近平新旧舆论没得把的，又不能没酒玩，没得沉的，他几都送我的。创始群用呢，他的也用我的，各地点点动物，三公空白的团聚的人心，三没几把的七路动物界前的迷茫用，屯蒙初步的就叫做各地动物，空都点不不够些，两段那有。借用新路局弱来来团村都贴，在九段人宁夏银川土草有，村都托。习近平的组团开进局长前夜，中国中央七十九届奥运第四届举办的总理选拔，刘国中从到了全国的这松下江南有。况且，积极书记习近平的组团开进呢，是让人话的，那个顶级人心，贴在七十人心的，三六人心，组织人心界，还将全部点有。在云南经济国内，新农聚集肉类也不缺乏了。作为习近平扩大南有别，你把都六种也不缺的，可把顶是两个把的，六大的团聚他就都缺个。他的把的松土，七十几跟着店铺扩了把的，让他被使用切着到我店铺做把的，老人打的话，福建的宁夏以肉类所以给人店被娘娘敲动的啤酒节切的，新农聚集团来娘来的，爱来肉类顶十多动物的。来几把的西点明年别的了熊人家吧现在的我这说起肉类加解动物预不得端的杀对人心的来团别吧肉类的不在的偏着三百几把的切入动物商家偏准是不是的偏准了女不足吧屯门空白界用具的各地动物是年段那有从对头新路聚集肉类来团的这有内存得及担忧宁夏会日人员中的福建省经济经过路段去看说说福建的宁夏以肉类的娘娘的其他我就能把它北京重庆的上海重庆的江苏省亲广东省亲四川省亲甘肃省亲这些经过路段去从对头当些别有新路聚集肉类两间库的为这有省亲的人员中重庆的这些经过路段的中央重视来段国际促进空多地震卡级的经过路段所从头的修有
4: 这个雷公呢别问你去这个雷公呢，中央人称雷公的女子郭九图，民望用推磨头秋步就是固定动物空的店铺包括写把别有事。
3: 这个雷公呢，被别人说，基座人路停了建起阶级圈用呢组成的，中华民族加大了不起的圈用呢固定动物。

0: 北京市委委员长李强塔召集各级各单位各级官员，出席北京市委委员长李强塔召集各级各单位各级官员。李强塔召集各级各单位各级官员，出席北京市委委员长李强塔召集各级各单位各级官员。李强塔召集各级各单位各级官员，出席北京市委委员长李强塔召集各级各单位各级官员。
1: 中国塔也让给这位卓林村的布鲁斯托操卫国了。中国塔哈萨斯丁克听着不见，你们来批给给特布朗萨比卓林必经托你的外国了。记录你的人民女士周六，预计南京年初结合给南西军队塔军队批给给新州社区人的福建托你的外国所言。
0: 下面来听听李成克南团西部长们怎么说。
1: 계급계주시지핑계지지주주님께가조비지미마초간체모래중국계된첨리당와르피베바르메중통미안라인타제미난유시시지핑계중국타바람계급니비와르빈대체와서부유부타친지조내로둔주둔주선순토도파르솜토거도냠용타소송로세치부타투모토시대냠내계자둔툰생아타르비타라글린다로웨 계급타계급파렌다냠계다단지부타니편냠계치외비춘두규중국자자레미타군패코양계도시진디바르메파르케인저와콩비동규티타고르케친지케네법케진토주기

0: 中国民的坦这些南昌街给电价了给年起个银息送一不是咸阳给用民满推错给来欧阳天刚给欧阳长赵乐季爷几次居住宁期其中必经托白美总统明来坦检查南一不坦赵乐季爷中国坦白美尼日出执行并得自我什么电约主席习近平内国协总统坦解明开前南的 中国坦白美两万集团差不多够了，超过300个南元。中国区内白马区坦领土，给克尼比做大气系团开前提，作为西镇三十七八坦，今次在做军控七八，一片岩类定十多栋啊在前提。中国坦白美两万集团差不多够了，突然给南团军前面把配送起措所当队员。 中国坦白美两万集团差不多够了，突然给南团军前面把配送起措所当队员。中国给用民办推错给白美给陈岩镇推错坦领土，彭任忙话他，开口忙话比陈岩镇定十多栋话他，陈组给岩镇边镇坦平村接线进够了，凶人给不脱。中国坦白美这话狂批动话，让地前队员接送一不是。明来也，白美中国企业集团了自送学话他，那不肯容其台湾让真实话，我会去吧。
1: 主席习近平呢，对南委扩了西部超过7%，别的改革了许多。中国区谈领土，一片岩类定十多大年，改革你比陈组来看，给别人了，官地动了他，其中欧阳林看他，没能说中说给岩类改起了东头越界送一不是。改革给主席选拔韩正业，这次居住年纪按照山东青岛路各段别改革公司过去每年青岛无错业，过去三个的修马赛西西转南一不是。 韩正业主席习近平开监控区域公司中国的矿品董事局的撤退，同期能够约他。期间开马上开了一个中国局局国一谈，听说今天组长拿学位去，认为开启准备前把的开连天马难远。中国军队阿比在土卫矿品了规定东西约他，就在土卫七角国一家七十多年，人民变成了叛乱中卫，电视塔归属给警察的局员了。 监控区域公司矿品用油的一切为充了扩段签约。中国罗定居民啊，监控区域公司中国的马桥来塔里用它，跟着俺矿品主要的解决了确定。推磨托，俺们两家开制度的每种油的对过些所有。韩正业超过卡西对南有不定，今年中国再去充了全部两桥签约提议。 监控区域公司中国的马桥桥修起了当年，比例给从所他协助扩段前的3米7米的矿品给帕克山伯对过，年年团内人摩给库克山伯投资也不参与提议。监控区域公司中国的团内年内定十多大年，推磨托可能是被战术内部修起来东区提议。 苏南三队矿民给库里乌三部县酿托对不提议，监控区域公司中国三队给天空配置抗力切脱，老党这年俺来丁秀点不谈，俺来孙秀点吧，俺来战术队不点不接，也三队矿民给库里乌三部县对过，现在国营岩类给南部三部县酿托对过不提议，监控区域公司目前呢，团委也变成了去年呢国组呢。 国营岩类给业绩变成了给库里拉松江塔吉的前提，推磨托可能是被团内这大塔，可是这塔顶部用的松江桥关系对南源。韩正业中国的托托帕尔松托国营南边怎么变成了给组军塔，可能是被推磨空别拉规的动态，给克卡给起来给一片岩类拉给表的起源建议。 中国可能是被监控区域公司他老大这年，酿托亚团他300超所军队员。监控区域公司也目前呢，中国的马桥七八塔，中国的舆论十数千的，中国阳性亚七月十七地托，恐怕俺来拉不脱于热瓦有几点难源。各地监控区域公司估计明年青岛无错业。 监控区域公司他中国老板今年龙安村全部被三百多家中国的超市给解约决定做了拆迁，施工开的在他业绩制作，监控区域公司他提醒，结合其他开创办团队给他们说，没轮给拉咱无错拿手也不是。年前。
0: 布鲁斯托那边中国坛约罗比为新旧电台，水电电价坛配给四旧新旧卡，中国老家所新旧卡，提醒阿里中国坛阿里新旧电台机给推门托做年的前辈，也可请被珍珠坛，可能是被这个们给这推着给中国坛约罗比。

0: Arki zhi wei zhuo ling cong du ti Beijing Brussels tu cuo yu bu shi. Zhu gu tan, Europe, er jie ne yong wei rig ji ke jian tan ken wang tan, qie si li ri gi min na, rig zui gi tu mi, ke le li ri gi min na, nian zhuo ki tu mi suo, mi gan lang zam cong du shu ne. Zhu gu tan, Europe ki zhuo tan, ben zhuo din jia, gia zu ju gong, rig ne le ge wei zhi du suo gi chui si min ne, bi ri ding sub qie bu shi. Bejim to jia du zhong kui xiong cip qie mo wa, fei sheng chao yi, din xu dar, cong du to, kong si dam xie na wa tan zhi. Europe si jue di ne ki wu shu la da bun, zu lai ge tan, zhong gu tan, Europe tan, zhong gu tan, bejim wa ki bian jor cong tuan zhi wei tie, bi ri gya na wa shi. Europe nan zhi o yun leng kang, cong tuan ji kip si, yi xia tan, xie shu tan, ma jo, cheng zin cong tuan, xie jie da wa, ji bie ngu zhub si, gun zin, xie qiao si ge tan. 中国洛家族行住卡日雄欧云林康启住起华阳家族行住的那个林子本无是村街街昨天当下那年大错明着为托年明年中国谈约罗布尔起大错过了这句切约不是非生朝起中国吞云汉茶别过了起你催绝不你养他不行明白约罗给明儿年个思维思绝卡起起提来多的让我给真最女不点别参加托为吞子其中切约罗过金岁月 全日本国一审判公共切切中国谈约罗给西北清部尼瓦尔他具其他部车位干内没几送约不是西桥四个一约罗南这期约罗谈中国边州从团之外车推通勤几个月全日本团为了铁杆卡点内军团案给这学历切不够西北中这头局人外约集团 全日本土木托别尊前年，托用他文化土别长下真最具苦肉，拉索其贵些送也不是。我是村客，中国是兄弟人呢。约罗给体味结巴汤，卡斯也去特聚，到我进去洗车去，如果几个月。天天中国谈约罗瓦的去这我点不谈，跟车俺配给住约罗偏到约。中国谈约罗日最给，军控人民给。 制度谈起来，我就给别尊切不够。平村三西七学球单呢，一起给准了工地东归西送多。边角店家谈，人家是为吹西了吹多的七人。从学日记看见去，中国谈约罗给边角从团德国托他们四句谈。提醒这月拉起来，一些钱呢，满足西皮谈，扩展这他立即级别给中国。四句给文把人心共同切割体，开干新多气味，文字几个月不是。
1: 中国谈约罗这位新旧的那天，你懂革命艺术老师做不谈，你懂革命艺术怎样老了，我说你更清楚做月。天天这个不布鲁斯托那边，人畜日最近也不谈。中国谈约罗话，平村三西切割了工地东割了许个月不是。你前的中国谈哈萨斯坦克，确定成为领地各什么北京托你不是？ 各地领地也中国塔哈萨斯坦克土木托片界谈停日间西巴决定做了切不谈。中国塔哈萨斯坦克前些日熊这些日记看见他前往俄罗斯拉咱们冲突的兄弟。中国南北停日间塔熊长也哈萨斯坦西巴塔。中国塔哈萨斯坦克特区地区南面塔，预计南区也北区片界，南中西部所也出现了命令。片界也特朗塔。 特区团结了，我祝你们来说，超忙每天别的钱呢。中国塔哈萨斯坦克停车间，你们来批给给特朗普三百，推磨拖零元。中国记者千里看俄罗斯塔，俄罗斯嘛，一些阿姐新就看去工资，孙昭志，我出在外托，西西中个，明儿的中国塔哈萨斯坦克个你们给去批给他，叫你们你们来团餐三百来元。 中国龙华村专业别各处落水不贴，中国南北停车间组织了规定单位，各在各空推所在内，给客批给给各位军队推广团当地编制他制作批次拖动人模特，其中我们中央来定时不当前，我们梦想他制作业，人类能去哪作业，得有点不些定就是。
2: 铁大车子哈萨斯坦克编角塔制作批给给南极归属军队队内停车间军用设备批给给推广三百个月，给个米被批给特区地区定时批给给中国，推了三百中国塔哈萨斯坦克两面铁电力塔，每周军队借给彼此托为批给给开出外内，三环停车给个瓦了热烈塔塔过了给两万集团操办两套队员，别准是托有了月季就月。
1: 哈萨森克中

0: 从天道特区看见艰苦的我，山民儿打农服役，落街破旧的教室什么他，积极突破历史定色契约，推了改革中国，区队筹备特区人他体外文献推出契约。天里给个卡给可能是被最近批林写到他是不是一个能把人心住他拿出去别刚才给空袭了批给给苦个同情他有点人心给年看的卡的周围日多给电话时间也天外给个我的推梦给文件记录他四处听说了贵的动物这三开心时间也写最多中国听说给及这位心住看起心住吧徐涛也中国塔哈萨斯坦给个秘密人主建立客观所娘们的特色塔必须投为娘们的前年中推过仓为熊蓝塔将蓝旗建立塔瓦西恰月明儿的中国塔哈萨斯坦给人主建立娘们的人不给昨天天建立人体塔高古忙都起不忙塞特动曾经高塔人女建立将蓝色起入准所前年建立其他拉军都起不提的解决月措施开完出中国塔哈萨森克区队筹备年末提热三塔若塔一女木腿准备前的杰克女为特区支队塔四区团结了芒森集团接了日多给德国的前的中国塔哈萨森克榆林给超用给特区若的这话军前美白的给林萨尔巴的立局的规定当头中国塔一些为面两万集团筹备对钱落住塔多数连接所比贵为文人定期托切月。
1: 你前几个能来谈这趟局，托他们来级别录林去，你跟苦为，几个人若叫级别中国秘书天空，再被你们来南昌的，举起南京严重阶级的南西更多谈，军队却被批改的阶级的新旧争着，福建五平托年内，对于人送去三年三多去，录车结果被遇不上。戈壁亚塔、利比亚、马迪维、阿根廷、纳米比亚所杰克杰吉罗面中肯松共塔人类军舰年底南湾南路救助三队天烈猛出新烈塔人类与国际年底给继续了年内那么是更多了卡地脚的塔中肯主共那些边角界塔提醒重视给军队准备批给提给无凭重启的孙杨特别出席其他了应数被南北托年都是切的中国习近平讲到批改的都是让领导为满足给解决他提醒当地去偏执他年生的错误而且又不是习总总之肯定健康锻炼了明白他那么去前日吸点电视的具体大过六种前行电视体无凭去那些都不谈除将联系的去日归那么细了点呢那些除了张罗不所采给肯定锻炼团结护大他仍从那么细给去年谈断绝太空对面那日我吸都是没动画对面健康给讲到团队扩展对不借钱呢那么是更多谈新的军队筹备批给给娘这批给动弹了这些虽然退不给的电视电影所产连轮谈团队成村清晰不散别三年三托给录制习中老人家习近平对比清晰给给电视的口信又不是给个给娘的那晚冷路就拒绝于通马万安重叠极文重组年他定给新主政治地位都是设计给车行事那在谈家族有几度这年我听听图念不谈那吹通空三部三空给健康定价松解电图动画谈那在团队给女把军队切入大年三空给能系用这女年切的那么是更多了卡地脚把健康给地格点不起约雷团别年底南湾南路各局给批给巨人这些习着切的唐托能日的新坑穷途去把他通空戳拉当晚内他且推藏了归内趁日谈团别各级起吧健康不怕穷啊借给怕更多穷的基本重组的你新剧内新宿他那他的牌更多青年健康松共他忙出力度一片起将多批给人部的教育别你出我这切育不是隔壁亚内因别罗马安娜乔布也他定给着令六种起南屯亚安出明儿滚地东西别来屯谈屯行但不然这领土我将军心去看不他苦有赞为金南腿不多俺最头痛张老板来日给团队联系了，接着就不演了。那才组装起催感通去，

0: 穷。中国民办局来给领导给俺做了排查什么下穷？俺最近看几家中国团长外健康团长长两千七百十万元，铁达穷次新年苦六涨了，民办地摊用途。俺最近给通州运送隔壁亚的客人，拿来开工谈单日几零要七天，俺们来解决日完几个月几些月不是？给用给冲刺来对，比如你吃不他，福建林业就要新来参加参与公司几年的廖雪汉去，习仲子这罗曼东流冲的去，那么些来过他，因为当年月吧，每到谈新这地主起色，也不是银别。东流冲的去，新到芙蓉里地群，母吃松盐排顶不穿他，落日吞不顿吃出了怎么生个月季，我这些月不是。
1: 他如今的阿维斯女士给您的中国他奥斯楚里耶瓦的亲自做内容我就能扩为天水你们一心推着切克拉咱们人去年为平时增加他让你们一片给您都军统结巴的人龙给为你们一片给咱做了某些粗细图片奥斯楚里耶的将对中国雄策亲们话亲满意突然中文的你这些七十天平时一起起手运气没把的定时的双线切动国别的运气略到阿外千年是给你给客你比我的我所亲自做的中文的六十二倍古速占据你同家们交别略到西巴的主席近平起点续的奥斯楚里耶总统范德贝伦起中国的阶段层次的批判他给客你比做大的推梦托中国他奥斯楚里耶我的赞助的特区弱的这娃组与他这问题托呢中国他奥斯楚里亚给个你为这娃团上三不系托来吧全个月更多他生死前为业绩突破一段托中国他奥斯楚里亚的去年两年给弱的咱妈塞充满人路来他这托送给他可能是被追求来归地东天天两个不系特别讲是去年被七十一落住他没见人不查去我们这点的鲁西增大他制作的冷落批给给团上界名字为杰克片最晚的系统两年他两年一片用途为然后且越接送越不深清美也边角从顿给中腾色前面我住两年了有些准备套件对于人们呢中国他奥斯楚里亚杰克女为的片最晚的给从顿他马脚肉的开心和幼儿园亲自组成中国他奥斯楚里亚去年为从顿微博的十几号上拍的全球南北批给温州的成员你同人民女生老的中国地年奥斯楚里亚从顿肉的亲自安松巴的有了他他拍的奥斯楚里亚开了出境合作学生给中国的马脚他列入他的党外的门外年度的年龄男长卡切动阿皮拉三信息提到出陆军起诉他自身给自己的所来兰科的给陆拉索苏女人他投为缺乏岁月提到出及中国马脚开了台湾马戏一家奥斯楚里亚的你有了威胁充满压切的动物什么你赠送好几年中国马上开了俄军学生奥斯楚里亚西恰不他推荐他兰科的振动我只说来的区域中国女婿三位兰科的圣地里亚阿爹的陆地前年团结恰不他中国团结前为美国的维也纳他十二日报给我的判着从前年于铁的批给给孙叔三位年月季送托清迈以中国他奥斯楚里亚边角的铁列车设备他两只顶色前卫可能是被吞了扩制他扩制扩制给逐级开机系托给了他他的偏居逆偏给变成一了给客密闭密码给开边他也跳跃吞云民主人的比例初步前卫盲森地图给蒙西电托送信中国他奥斯楚里亚尼干的榆林给陆域他外东保卫人的电边民主人的比例七分的给客密闭密码也新吞真三一些送一不是
0: 空谷金给给色金山三叔空谷金给客给我苏日新旧所以工资内土日不开见莫言毕业空谷金了肉脚起看中国人国面具给日记开见粗穷看谈不谈询问能够各位推给出给三年新计送一不是拍不拆被给这提托呢中国他 FGK Parki 只为出给日追洋洋穷为内陆行电影不得肉的之外我们提 내법 상부난 종원 체부 잠도 마세 닝케 투수 봉보 냠십 체방 춘규부심 공부진러 르고사르베 에볼라 짐네키 강의 체베 둔토 조구스슝키 칭아 추제토구에 짐고 민주식지 캐젠키 촉촉강내 짐네 응원고 춘진러 조교를 체마타 사내티가 투윤 더와 숨키 민주조교를 체교인바심 到处被刺一年日记开间从胸看谈不久而记车图雷团南书年空谷金处给吹电地前谈提醒给及肉的谈制度肉类其术其如当地人类了心就前年但是绝不谈内比狗局出的抗体习界策略我国村金所中所了明年国库的制度谈娘娘比着切约 人类给团团中盔面团里团别西南团铁宗美巴团球数各地松共七八年此所谈举止七八年自身民别铁类建筑库斯文月不是铁内吉当期团年团期车动若干性命吧人类文国村子给各自录制了全别举人民别夹表的形式 日记开前从从期级别确定他中路苏里他七路苏里期内大面具所七类独秀娘之前的内部格局他十级大概所给卡子轨道给雷团冷力不满塞所中组织他内部组供蓝水团角所了哈南青前局不是四个人给孔子里曾年准许看此路主来谈着阿银李曾经困难看这是三不拉是第三年起来给四角订阅
2: 八岁刚给这年安大的学费呢，就是吞云谈，是不是给车间三不通突变，落地不能瞧。
3: 前五对战吧，差当阿子勇敢准备呢，地摊里也拼到钥匙。
2: 地摊里，
3: 既然去学不到月，学了准备几里啊？恐怕也背不赢了，此人落地用途不值。
2: 那个准备战吧，刚过的兄弟呢，吕军用外卖菜，很多呀，让国人改变那些来源头不值的。

남목이 튠지 폐개기 남내 년전쇼 간들히게네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리군기 폐개 진남기

0: 他中啊
1: 这件伤就让都给拖死
0: 妈妈今天妈妈你我吃吃吃不定你去滚去不行地妈切我出去要做东西的奶奶就给我撇不打
1: 东西的奶奶给吧
0: 是妈妈杀三秒接动他我出去要做每次这个人你明明当才没去能洗干来的呢他能多少我要随便往前学我妈去现在你那是给大伯让去旁边抓的龙卷接动每次竟然做娘女的叔叔我等着他
1: 娘女的叔叔
0: 是那么那金珠妹妹那叔伯接了没不当娘不金珠给吃啥那叔伯去金珠都被陈永和那去里面给接他追那对你先拿来回东周围的这个毛搓三杯每天的人八六个多
1: 搓三杯他去的金珠妹妹是你的天天一不离
0: 他可是那么他讲金珠妹妹是你的妈才不会爸爸的那么你们接来接接触那金珠妹妹接起呢生日上我到妈妈去点点点点点点点能不杀不起了对痛苦的
1: 点点点能不杀吧
0: 他和你
1: 这街上一年一年我你陪他哎呦
0: 他们咋地说的咋对他那别叫我把出妈还要去我去点点陪他和你
1: 妈妈
0: 他和你
1: 勇啊他真的叫我你陪着
0: 走
1: 这街上就让米托米呢别杀你我捏紧我
0: 他们色色恰一起色色恰卡巴卓
2: 要不听不听这里啊不会给这卡巴卓这个
1: 怎
2: 么了
1: 想起了妈妈
0: 总对见
2: 让孙卡总
0: 他们就是不知见朋友去的你见内容就是真的
2: 给啥就让他这个生气啊
0: 卡总监今天就多多见见啥你谁笑
2: 给啥就让半路人拿起枪的叫我秘书
3: 不然做欺负的人得要多久还丢了啊
2: 过给啥我老脸上
3: 可以
2: 他都听不见，可那么直接，那是你要分手。
3: 西藏国这里啊，哪个拍照用的？
2: 徐总监。老弟，
3: 给老爸。
2: 老，
3: 你给不辛苦呗？
2: 老辛苦。老，
3: 可那咱们就庄庄些女婿。
4: 老，
3: 可那就给我大学姐，给三个四个庄。
5: Чак цуйлагай харчийсэнэ, дагараа чигүрдаа, шиэсэнгай.
4: Лос!
5: Гюш!
2: Манду тэр!
4: Ахаласоу!

0: 乐个龙格节格，他南盘内街上他，吃着没多，轻松节别马车，今日忙不脱别节，免得扎堂车，街上塞了个地，前面拦土铁，独足肩骑没那几撮铁，东岸沿外龙车，面昂小车，各位送他养脸。
1: Oh,

0: 赵公主，
1: 赵天嫂，
0: 赵公主，
1: 赵公主。

0: 大家做呀，让人说话多不接，色心可大不就的。这三个做啥不是做这个制度，让人走走走街，他说走到街头的。走走走走，他个哪里？让人走走走呢？这个月没他，走走走不赢呢，可这走呢也个嘞。等到地铁里呀，俺从我里呀，就这三家独立姐姐，现在去他这个的。
1: 满足三家，谢谢主任。是谁先拿给三家？谢谢主任呗。
0: 谢主任，让人走走走呀里呀，木屯月饼呐，腊八酱去他接着拿。
2: 腊八酱，
0: 他搁哪里？腊八酱去他接着拿。

0: 怎么有缘？你让我想打给亲爹，每次亲个爹死。
1: 马祖，乐的。乐的。
2: 爷喇叭，爷喇叭，敲遍天有地，敲入了年轻前忙他去。他是爷老，他是爷老婆。
0: 爷老婆听。

0: 我是不是要偷着问？阿姐，你干啥哩？也干什么？你那他的性格特别特殊，咋？每次进来也热乎的没多。
1: 哎呦，妈的！那么老娘孙子，别不要你，肯定上了。
0: 阿弟，那弟，妹子妹呢？阿弟性格跟这是斗的，那是连喊骨肉钱的，年轻的天马院的大爷，毛病的鸡窝子都开着。坤总，我就刚一听这件，开始全部都能，弟弟爹爹做啊，可把真多的。且长安做，是不是要劝劝哟，妈的？那你当不当？ 这个跳啊，做不做面呢？要俺努把姐姐，肯定要写不哩。且咱俺俩就胡大伯的签名呢，全部特别巧啊，要买哩。长嘛，心血一万，心血一万的。阿母，明年两个人做面做面吧，先给看清楚吧啊。难道要买哩？他若俺就刚一开始签名呢，就三点点，这不上不起名个哩。隔天的。 我最近可累啊，就是比做书记，面子托起，我做不起个嘞，卡嘞。

0: 着呢，也不看菜。
1: 钱上去，
2: 钱的长吗？是不是鱼呗？
1: 是不是鱼？
2: 阿姐，你呢？他来寻个地，俺拉走，肯定是他吧？

0: ᱡᱚᱢᱮᱱᱟ ᱢᱤ ᱫᱟᱠᱨᱮ ᱟᱨᱮ
1: Oh, my God.

0: 你的，等会，那妈没收别落地了呀，见女的。哈哈哈哈哈哈！陆队拉姆拉，等会，街上就没不拿收银子的，这是他个那些做，我呢，给你跑不进去，这查了，大家，我就不干嘛，吃不消，这咱金芝麻拿收呢，真的值，你也空着么了，你是许久。
1: 啥年打不上古姐对啊？来，他家那么不啦？阿姆啦，
0: 不过第一呢。
1: 我想要个姐姐，可是我最近搞红酒的个，这个联系他，来是阿姆啦。

0: 你看哪里呀？跟着谁呢？这个有哪了？
1: 对的对。
0: 落地在哪里呀？看他朋友的，农民，全那个民族哎。

0: 铁木，我走，铁木。
1: 到哪里？铁木呢？在这读书哩。公车等你，公车人陆续铁木走过来。起来，进过来打。铁木预备，公车党员行了打。
0: 铁木预备，公车党员。
1: 到哪里？
2: 阿木啦，
0: 文九，马回来。妹妹催文九，你们人家吃啥？现在我就热水提起大顶姐，我就到去准备。
1: 金娜子，我做三十天的男吧，我是不吃那铁球，你俩做颈椎麻了，直接秒他。忙做个客单，顾不咱们家练球嘛？
0: 他进来，空城当一席。天马姐，我给不去这部书记面，给他给轻松的。现在娘啊，就去了家里那年面错也脱过去的，你也问给他。
1: 我就拉嘛
0: 了。我就离了。娘谈到我叔，嘎登你，我就这个面错，我是认识。
1: 你，哈哈哈哈哈 ，less
0: less。
1: 现在俺我来接住你。
0: 接住哪个？
3: 阿姆拉。
0: 不，
3: 阿姆拉，他欺负夏夏，俺了俺叔娘家天了，
0: 勇啊，勇啊！
3: 铁子，
0: 不，让我女婿，阿姆阿烈，俺去到处去，什么都当过的。

0: 你天命准备当个大妈的培育杀退定南阳河洛都要多情意
1: 玉米草，大路，俺这朋友了呀，当上玉米差不多，当上大哥的呢，俺这不干嘛，进军嘛呢，需要个团队了呀，兄弟们，重新投票。爹妈说，不干嘛人一个人收单，他认为说，他咱收过了呀，他咱送给其他专业的。
0: 托钱呐，婆。阿姆拉，婆阿姆拉，婆来送我呀，这个要不继续啊？
2: 那是阿姆拉，阿姆拉，去那给姑苏里亚，土家也不拿啊。
0: 用啊，用啊，嚣张啦，去那给婆里亚，打到忙死哪落呢？
2: 那是地铁了，土家哪我买的？
0: 托钱呐，阿姆拉，钱弄个注意到了。用啊。
1: 当啥你不听呢？俺走路就拉不拉，被妈妈用过不少时间，也是北京的呀，从头听你的。

0: 穷啊，绝穷啊！啥得的？忙着就给我托把你送，当当哥哥去抢救我，那种命难呢，我是纪律呢压退，解决呢忙做，为不呢就这点的难度，给他们穷死嘛！
1: 阿妈啦！
2: 妈啦！妈啦！
1: 我们第一呢，阿妈啦，对不起，这个国主人是，俺那是天的。
0: 用啊，用啊！
1: 天的，
2: 天哪，阿妈啦！

0: 这个行政撤走掉了，亚拉行政特别撤走，顶着在乎，那当我是国足就赢。我拉几座三年的电报名了，如今吃了那么巧呢，民族尊重。
1: 铁人呢？别个行政撤走掉，亚拉行政特别撤走，你们听，哎呀！
0: 俺呀，俺呀，这就忙不歇呀！一年，一年，俺可真歇不是。
2: 呵呵，这，出去吃了他们了。吃了给，外边给亲戚给那组做做，马上那这个了，这做马上难的。
3: 送难他，我做行政他不都是送难他。
4: 他是俺们了，他带俺做第几天别错当，忙我给铺垫上铺垫做，送难他。

0: 기랑키
1: 링키 링시히
0: 기링키 링시
1: 기링키 링시

0: 咱现在为三个主播连接，我们公司，俺那做哪样？中央农村年轻一级别领工，学界农村级，天天给领些里些人衔接中华，还将给搞出去。俺那听的里些作用吧，电子文件。初步那么做，传送全部了，价格偷渡收费呢？保温杯开的，那么就俺做，如果做生意啊，偏偏一年的，六点多啊，六不中的人给初步做我们的下线呢，开了过年给全部停的去吃的，还是。 他谈的传送全部拿落了呀，秘书说，国家的短吧，下面呢，干脆的短钱的传送全部拿落了呀，没是六年要的，吃了六年要的，这才没来六年要的。他一年，将来这个我那是传送全部拿落了呀，路呢，这个要的呗。他前三天给联系了一些拿落了，我那是，看这姐姐传送全部的，必须杨大当国民铁了呀，没这说不是收益。
1: 啊，传送全部价格偷渡收费呢？保温杯的，我那最迷茫不积极，大把钱赚也给江伟同这些吃掉的。他一年我那最初步忙不积极，传送全部的，别去杨大伯托呢，当没土不赢呢，把这些钱给人家有的，别去迷茫不积极看多可不嘛是。但想了，特别靠近我这学习，听见了呀，铁锅给写着，可累个里些我这学习。但特别疼不的，因为乱拿路里呀，听不起这些。
0: 啊，三七的可给这是呢？浙江杭州的人吧？他那么远，俺那去传送全部的，你们大把东对上班了吧？没动工了呀，土司车的还将给开心不是？他俺就阿家去了给传送全部拿落了，但那么就全部动工了呀，土司车过是？他土司车对上班的啊，传送全部拿落了呀，就快没路，天天卡的汤包去接不接，熟的干了足足当多。他足足的当车对上班呢，卡不住的拖了把马子啊。
1: 全部的了，托不见我家八个停车去充下。他的充电接了因素呢？他出轨是吧？人心托呢？他杀了龙哥是吧？光给钢笔托了呀，龙姐说过，面看拿落了呀，大姐写个主队长吧，面看给面别空了，人们你别给青梅跑多谢谢，你大姐写。他全部你不得呀，你为乱拿落了，吞掉去了下。第三十的可给谁是呢？黑龙江给黑河了呀，这下。他给不及给那么久。
0: 啊，传送全部拿落了呀！你了，他在路，天天出轨路，天接了呀！他就卡住的汤包就给别接了因素呢。传送全部的托不见我家八个穷下，他八个起手的还想给全部有对上吧？俺那最传送全部的嘞，看拿落了呀，最下。他特别送不的，因为乱拿落吞不起这下。第三节他可给这是呢，广东东莞的这下。他出个穷穷去给传送全部的出轨给。
1: 主队长吧，呀，卡住的汤包就接不多啊！主主天没开始，当别接的因素呢，他就传送全部的路不脱不掉了呀，八个穷下。他加上传送全部的八个去规定卡里呢，他传送全部的都是得对上吧，群居之内没吧？他一年开始按住是不是买些不些，别去当别呢，两个钱不停止有贡献卡里呢。他俺那最没算。
0: 第三个因素呢，催得急切些，俺说呀，谁这也不是不学习。他俺那是价格偷偷学不赢呢，跑腾骗是吧？他俺那是也去三桌邻居给，毕竟看到可不是，既然那么久俺那是给，全部以内的下面的传送全部，长这些对上吧？他刚即是路呢，南山区的也快用着是吧？他南路给啊，做不得个嘛，谁偷过是？他俺那是没算入迷啊，传送全部拿落了呀。
1: 秋桂的士路，天天跑腾破烟的路边接了因素呢？他卡住的汤包就接不多啊！天天逐渐养些天没开始等对上班呢，传送全部的路不脱不掉了呀，把那个种下。他提了俺那是第四名的是吧？他啊，第三个六十块吧，第三个土六块吧，下面的第三个某些停车区款别我了呀，特别那些停车区的，他那么久俺那是三不六七当女人呢？他开始啊，错的离开车了呀，俺就啊。 挺能行的，吃完停车去吃不赢呢。

0: 现在也光不上，听见呢，谈到相处的真的呢，中央农村人吃鸡就不得空，培养千百年如愿，民间有这个的些的真的，俺的人最近到这里，听听民间有这个的在哪里呢？人类给萝卜的，给些西北的土鳖，那种毕竟给西北我们西北习俗呢。 这些普及习近平去人类军人空白单位消灭村子拖拉呀，人类给萝卜汤跟着苦心，别不压住这一过年，俺最退了不得的王位，人类十八推摩托杀掉好大钱的，中华民力给听了西北总统七个月前，难得难遇，当给操心就给我错去，毕竟去监狱给人类定了组织级别，索性集团冲击级。
1: 据松塘口音一些别及中西西的松地，陆军有人点别，那位人脸塘，配送错了定时别杀鸡人脸，开具恩赛特别，毕竟去人脸，级别先把大头位杀掉人脸界，说别切脱，陆军人脸松军军进塘，比赛突围空被你平均送的七八塘，退了三八了，没退脱军进塘，我一空呀。
0: 熊掌三对在前呢，这个前面也是人类的萝卜塘，每句人类的那把看了我把钱有。年阿爸养自己肉质的对位，经过村委王所多龙前，孩子上边咱们那注意看，这句陆续自己出阶段。
1: 特别节目出了几个人写，可把天难给，孩子三百年，谈到第二门期冷静度右边，万年三百天日。各提队，毕竟两杭州牌的，免税出清白金针出格了，老早给金针出新一看月经，出新一说白俺的客人，来些年末，让政府推举月把他，三百张图，免税一多几千钱。
0: 主播们，参加星星啊，盘着草原企业一百只，有人们认为，南国啊，马可波罗村啊，内地呢，这边托起，创建全部新一把，美美的，创建起给陆军人呢，创建起，人民军的军队塔，改造一村的，南边村级建一百只，原建筑的建设，对了，破产塔。
1: 给不了重建几百七十个吧？天，天给北京重建的去，今年没点吧？他，开工路灯去了，可能没点吧？那把没些点有吧？的，土山的点吧？伊那，北京去基地去，那我有破产据点，建议去中国中西北一个土储备吧？他，铁塔，北京重建的去，长安三龙县西给建议给营筑十西北一个土储备。
0: 基地的创建的空白大队呢，模特图、汽车是女性参与吧？他，强调是女性参与，冷地图，中国几个不是抗，我们就去了中华人类的南山抗日运行，老外的女性冷地图，大型南塘给苏一鸣，学生单位通讯系统招完了，确实参加也关注了各所学校的艺术默契。
1: 建筑地段级别，长安中学给冷聚体，中国三边陆军批评他，控制他那么的表体。首钢三边南面边，根据二战制作机，建设他，创建起地面配备，空白机控制不住，不把拉住抗力参与。创建起基地长新用吧，创建起空白塔的新建吧。下桥创建起培训推测他。
0: 六级凝聚一百多年，毕竟重建起中华与西北的军工铁路，明年把它下列行三个月，人类军队人心抗日运气月。铁杆的右边，重修热热塘，热龙热热。

0: 天里人与金九的配置那么大了，几个嘛为一段五边当年，人与金九的配置那么大了，几个嘛为一段五边扩军切不塌，人与金九的配置界，刚年学习塌，他就区别取代可以三百许多区域。毕竟方塌，短古界九节区域，短短短人类三段顶少，开卷点比人类天然顶铁，制作人路界，我们对人类区别超越塌。 创建十九级铁轨，人类参赛两支箭，三队车友，本来人类开的几队车友，出名人类再聚车友结束九十年八日，陆续也出了一万趟，军人出三队车轨，随军人类给南端什么月了，听日人类给一万超雄的安排，结合平平建设北京去，建起一套的西端塔，草队车就参拜创建这个新军前的奇美一幕日。
1: 当地创建局也不错去，陆军习近平给苏西南委党中央给人类作战车一天，陆军给拖在三百许多拖了当下，人类这个独进作战了，陆军人员给冲着三百多角了，拆团拆的，让这当地人类给女不谈，人类空白给去年了前面没进贴，这些三百许多的六百在月了。
0: 米也给地区老家年纪，那种常见给推了三百破旧的车辆外，人类给萝卜、康乐、五百七十余万元。三门错，广东三十八天呢？天地米也有中国的历史上各种区别，人类给萝卜来，给些西北给周边，那种毕竟给西北西北天一，历经一周当中学个道理，听见两个最历经三百多钱。 天界。

0: 不足。讲句冷不三半别别越级别七地里前学艺，我了听见呢，开疆土特不呢，推我出国用我西不提三若呢。
1: AI 居民研究推入三边国产，听见观看上，我你没特别努力研究吧 ？AI 这么易，去让你年年准学别里前三段歌词。
0: 因为罗先生是把盐田从最当起步猛出去，特别让三把最先扩大切不他，当做勇气，你去他勇气的，当这部他娘来看，看来新土界松土之外，偏见东大，却不得肃清大内，推来他给他，最多两点去重新他给的，特别让三把是队友，随勇气，莫得偏执莫为，干点事情。从最乌云天干日起，昆明、山东、台、浙江所属六种旗牌天马悠悠。移动革命交给罗当支部，你具体认为大军主席的组，起来你们看，我所做不是。从最二零年起，昆明三家卡馆，金都建站人员，每日卡给忙错给金都馆的交际台，七站七八台，熊女从都错年三千多零七八。首先，马家南书记给偏执给林坛，日中托他们说给托你了。我举人不过你，连得不见前辈，场面心切别的笑话是。从明让我俺首先让来看起马家南书记。首先，我俺当送给几对能书签的，新来团结九七团出借进去，连住几个牛住签不够。新来团结的马内七七七年，新来团结的真最牛不七十七不马塞。新队给拥抱讲建林土语，你当革命祖国佬创作党支部仪，创作年为起来给新来创队参与建设公司高管前来做不谈，两年西侧给之前能挣钱的，突然扩展西部组织立足穷游，铁塔切记地主改造全部接不谈，近期改新西北从大托管前来，将到团结给电棒热转前不够，团结给搬菜塔搬大给偏执。忙错给拥抱姐送个套路情侣，崇明王红顺气轻气，首先我给他就和咱们娘来看去，马看难受不他。我是开包馆端个解酒单，只能年端见面你说，咱们老开包馆吃个和咱们情侣。况且，听我杀心地板能出点鬼心，没特别点别马内家，他为罗吉乐拥抱忙不迷，他家甚至点内吃玫瑰板，罗酒都贴干。开包可是几个月，特段军途七六百九七百，从我认识来，马店班艰难推到这个月级绝不是。你当革命，你是在我老娘来看去。从没开包过去送给几处国些，给不提呢，娘来看祖村去。开包可是家天给不提人心，人在前呢，开包过些，给别我唱过去你当来给呢。天文新推去，开干啊，特最前边，人过女不嫌不谈。开包点不明白，刚按别的思维，从明娘来看图，手册加起加新语。娘来看去那边，新推了水军去团结起当列，团结用完，若然前年娘来去别段时吃不谈。从明体外忙活，新来了点年，创新台阶塔，把牌出脚去冷皮套，丢丢规矩前语。团来偏见了，兄弟加不谈推崇，是不？盐田。创作党支部以时任最重了模特兄弟的年，查我记，过了特别最重那么扩大对的，与南京的过年基础给南村堂忙起对了多入堂，给我堂最是拆卸堂，谁都切不是。创作党支部从到松堂六千几所给冷路团军连不切的，中华民系。集团筹备都是电不足的造港图，前年时任曾主席卡中电都党员，铁塔切记轻水足球腾进七十七年，一路轻装所鉴定塔三队前边切过年瓦塔，年团三年塔艰苦寻迹所去都是吃炸切吧，忙错了一路轻水足球不塔，一路追上去那么三不队鬼班足队切不是。明儿西北盐田创作轻车轻断典型，雨水一日点不淌，没水卡给忙错错，团结团错外出，平均若人团轻装简单，自我设备扛伞团结别特团，西团也团结那么三不是我心愿，中有了卡巧个，西北盐田创作党支部。

思想和基本方略。2017年10月18日，十八大以来，国内外形势变化和我国各项事业发展都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重大时代课题，这就是必须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包括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目标、总任务、总体布局、战略布局和发展方向、发展方式、发展动力、战略步骤、外部条件、政治保证等基本问题，并且要根据新的实践，对经济、政治、法治、科技、文化、教育、民生、民族、宗教、社会、生态文明、国家安全、国防和军队、一国两制和祖国统一、统一战线、外交、党的建设等各方面做出理论分析和政策指导，以利于更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围绕这个重大时代课题，我们党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紧密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和实践要求，以全新的视野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进行艰辛理论探索，取得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形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明确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分两步走，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明确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是五位一体，战略布局是四个全面，强调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明确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明确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明确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是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把人民军队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军队。明确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突出政治建设在党的建设中的重要地位。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0: 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必须长期坚持并不断发展。全党要深刻领会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神实质和丰富内涵，在各项工作中全面准确贯彻落实。一、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必须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完善坚持党的领导的体制机制，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高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和定力，确保党始终总揽全局、协调各方。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三、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决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吸收人类文明有益成果，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四、坚持新发展理念。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发展必须是科学发展，必须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必须坚持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主动参与和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不断壮大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五、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是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必然要求。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保证人民当家作主，落实到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之中。六、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依法治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必须把党的领导贯彻落实到依法治国全过程和各方面，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提高全民族法治素养和道德素质。七，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牢固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增强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和话语权，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八，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的根本目的，必须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在发展中补齐民生短板，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不断取得新进展，深入开展脱贫攻坚，保证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平安中国，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确保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九，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美丽中国，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为全球生态安全做出贡献。十，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必须坚持国家利益至上，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统筹外部安全和内部安全，国土安全和国民安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完善国家安全制度体系，加强国家安全能力建设，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十一，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支撑。必须全面贯彻党领导人民军队的一系列根本原则和制度，确立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在国防和军队建设中的指导地位，坚持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兴军、依法治军，更加注重聚焦实战，更加注重创新驱动，更加注重体系建设，更加注重集约高效，更加注重军民融合， 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十二，坚持一国两制和推进祖国统一，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必须把维护中央对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全面管制权和保障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有机结合起来，确保一国两制方针不会变、不动摇，确保一国两制实践不变形、不走样。必须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持九二共识，推动两汉关系和平发展，深化两汉经济合作和文化往来，推动两汉同胞共同反对一切分裂国家的活动，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十三，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人民的梦想同各国人民的梦想息息相通，实现中国梦离不开和平的国际环境和稳定的国际秩序。必须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持正确义利观，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十四，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勇于自我革命、从严管党治党，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必须以党章为根本遵循，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同向发力，统筹推进党的各项建设，抓住关键少数，坚持三严三实，坚持民主集中制，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严明党的纪律，强化党内监督，发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全面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坚决纠正各种不正之风，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不断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以上十四条构成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全党同志必须全面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更好引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世界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中国也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我们必须在理论上跟上时代，不断认识规律，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同志们，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只要我们善于聆听时代声音，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二十一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一定能够展现出更强大、更有说服力的真理力量。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听见经典，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李季如的诗歌作品《稻田之上》，由姚珂为您朗诵。
3: 父亲躬身为厨时，你的脊梁采自南山最硬的木头，水浸、按压、火烤、 抛光之后，长出两枚铁牙。

0: 日日咀嚼泥土中贫穷的滋味。一生的路如锄把紧握，一亩三分天下无力突围群山的封锁。时有绿色的烽火随四季腾起，父亲，你用沉默和云朵喂养他们，直到汗水在风中结出一穗穗金黄的秋天。一生不曾英雄过，一根点燃劣质烟的火柴，却点燃了母亲18岁到80岁的爱情。暮色苍茫，母亲藏爱情于柴米油盐，在天空画下一缕炊烟之后，弯腰拾起晒场上最后一粒稻谷。她怀孕了，没有及时赶上归仓的队伍，驱赶鸡鸭入舍，训话，严肃批评一只芦花鸡把蛋下在别处，不顾他的羞耻，掂他屁股里明天的蛋，再去村口麦垛中捉出贪玩的王子。他以大地为床，盖满天的星光。父亲，此刻你心满意足，在油灯涂金的泥土房，用一杯老酒卸去肩上的篱笆和大山，把一生的疲惫和野心灌醉在村庄。
1: 听见经典，
2: 今天我想为您带来一个小小的人生故事，题目叫《种花的邮差》，由我为您朗读。有个小村庄里有位中年邮差，他从刚满20岁起便开始每天往返50公里的路程，日复一日将忧患悲喜的故事送到居民的家中。就这样20年一晃而过，人事物几番变迁，唯独从邮局到村庄的这条道路，从过去到现在始终没有一枝半叶，触目所及唯有飞扬的尘土罢了。这样荒凉的路还要走多久呢？他一想到必须在这无花无树充满尘土的路上踩着脚踏车度过他的人生时，心中总是有些遗憾。有一天当他送完信心事重重准备回去时，刚好经过了一家花店。对了，就是这个。他走进花店，买了一把野花的种子，并且从第二天开始带着这些种子撒在往来的路上。就这样经过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他始终持续散播着野花种子。没多久，那条已经来回走了20年的荒凉道路竟开启了许多红黄各色的小花，夏天开夏天的花，秋天开秋天的花，四季盛开永不停歇。种子和花香对村庄里的人来说比邮差一辈子送达的任何一封邮件更令他们开心。在不是充满尘土而是充满花瓣的道路上吹着口哨踩着脚踏车的邮差，不再是孤独的邮差，也不再是愁苦的邮差了。人生 如白驹过隙，时光飞逝，何妨留下善行，提供后人成。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2: 传来的童谣啊，唱的什么呀？还不快点回家去！去去去，赶快回家，赶快回家！
3: 哎呦，不吉利，不吉利的！
2: 是啊，不吉利。
3: 听说蒙古已经下了平宋诏书了。哎呦，
4: 娃娃们唱的白燕，就是他们的宰相伯颜啊。此人呢，凶猛彪悍。杀人如麻呀！哎呀，
3: 果真要遭到铁蹄践踏不成啊！
2: 我听说赣州知府文天祥散尽家财招募义军，正星夜兼程急往临安城驰援呢。
3: 文知府逢人便讲，大宋子民一息尚存，当救大宋于水火。
2: 好，文知府不畏强暴，保家卫国，可敬可叹。文天祥。
0: 请听广播剧《浩然正气歌》，总顾问陈可可，总策划张冰，出品人何广林，策划孙月萌、高小琪、陶月，编剧王诗畅、孙文平，导演王瑞、李群，音乐左春龙，录音合成刘雪峰，音响效果文思琪，责任编辑李群，监制杨俊、孙文平、张璇，总监制沈卓。上集。
5: 宋咸淳十年，公元1274年六月，元世祖忽必烈发布平宋诏书，派遣右丞相伯颜统帅20万军马，大举进攻南宋。危难之际，方显英雄本色。公元1276年，时任江西赣州知府的文天祥，招募一兵20000余人抗击元军，奈何敌众我寡，独木难支，元军仍渡过长江，常州、苏州等地相继失守，文天祥只得率部退守临安。伯颜率领元军停驻在距临安30里外的高亭山下，准备随时对南宋都城

0: 和无奈。
1: 援军兵临城下，
2: 即将山出啊！这可是如何是好啊？
3: 众位爱卿，高亭山距我临安近30里之遥，我已派右丞相送去降表和国玺，降表和国玺送到，右丞相等人却不知所踪，危难之际逃脱，不过是忘恩负义之徒。你们看哪，昔日满朝文武大臣，如今只剩文爱卿、陆爱卿等区区六人，可悲可叹哪。
4: 太皇太后，臣文天祥请奏。
3: 文爱卿请讲。
4: 太皇太后，危难之际当为日后筹谋，臣请您携太后皇帝走钱塘江海路南下避祸，我等率军死守临安，背城一战。
3: 文爱卿，刚有探军来报，援军正封锁海面，哀家已人近暮年，难抵逃亡艰辛，此时走海路恐有性命之忧啊。
5: 是啊，
6: 走海路万万不可呀。
7: 不可呀，
5: 不可。
4: 太皇太后所虑极是，臣有一计，不知当讲不当讲。
3: 文爱卿，但讲无妨。
4: 大兵压境，强敌围攻，军心不稳，朝臣做鸟兽散，唯有保住皇室骨血，以图日后重整河山。
8: 太皇太后，臣陆秀夫傅毅，愿护年幼的翼王广王先行南下，
4: 皇室血脉在，江山亦在，请太皇太后允准。
8: 请太皇太后允准。
9: 请太皇太后允准。
3: 陆爱卿，两位王年幼，劳烦你照料。如若临安父王，你可辅佐两位王东山再起，快快出发吧。
8: 臣陆秀夫接旨。
10: 报。
3: 进殿降臣。
10: 报。援军又向前推进15里。
3: 文爱卿，
4: 臣在。
3: 你乃我大宋荆轲状元，哀家深知你一腔报国热血，忠肝烈胆，哀家希望你能出面尽己所能，为我大宋去争得一些利益。
4: 这太皇太后，臣宁愿战死，也不愿前去和谈。
3: 文爱卿，而今之计只能如此，那伯言绝非等闲之辈，姑且把这次出使当作权宜之计。以文爱卿的耿耿忠心和文治武功，或许还能有转圜之机呀。
4: 太皇太后，身为人臣，岂敢抗旨不遵。也罢，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臣冒死深入援军大营，定当据理力争。
3: 文爱卿接旨。
4: 臣在。
3: 哀家命你为丞相兼天下兵马大元帅，明早带人赴高亭山出使援军大营。
4: 臣文天祥接旨。
11: 天干物燥，小心烛火。
12: 夫君，夫君。
4: 已过夜半，夫人何事惊慌？
12: 我刚从噩梦中惊醒。

0: 枕边不见夫君，心生恐慌。
1: 莫怕莫怕，有为夫在此。哎，不知夫人所梦何事？
0: 我梦见夫君身陷险境，如虎狼之群，虎狼狰狞，夫君命在旦夕。
1: 夫人，
0: 夫君虽不说，我自是明了。昨日晚饭后，见杜虎、于元庆前来，神情肃穆。又听夫君说，今晨要离家办理公差，可想这公差定是凶险异常。夫君恐我担心，不据实相告。然，你我连理同心，我又怎会无感？
1: 唉，既被夫人猜到，我便都据实说了吧。此番出使援军大营，亦是杜虎、于元庆相从。杜虎为我知己，为人谨慎多谋；于元庆骁勇果敢，粗中有细。此二人跟随我多年，与我志同道合，且武功高强。我三人可护彼此周全。
0: 哎，可那援军凶猛彪悍，你等寥寥几人如待宰羔羊。哎呀，不可不可。
1: 夫人，国家危难之际，大丈夫当迎难而上，为国尽忠，舍我其谁？款不入敌营，焉知敌之虚实？现大宋甚少挺身而出之臣，致使元敌肆意轻慢于我。敌我对阵，即使强弱分明，也断不可失了气节。
0: 夫君呐，你我自小青梅竹马，君怀鸿鹄之志，我自倾慕有加。然，大丈夫也应审时度势。现大小城池节节陷落，朝臣四散，都城四面楚歌，文家上下安危，皆系于夫君一身呐。
1: 这我怎会不知？
0: 夫君，你我情深似海，这一对汝窑瓷偶，乃你赠我定情之物，似你我永不分离。夫君，可还记得？
1: 汝窑瓷偶，携手同行，神似你我，岂能忘怀？那时青春年少，诗酒作伴，其乐融融。
0: 夫君，不如趁混乱之际，待全家远避乡野，日后再图报国之志，如何？
1: 这，
0: 恳请夫君。
1: 夫人，快快请起，快快请起。夫人，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杜虎、于元庆此时已候在门外，恕我等难从夫人之命。
0: 夫君固执。
1: 夫人
2: 莫哭，夫人莫哭。
1: 夫人听我一言，你带家眷务必保重，我定当珍重性命，不日返家。
0: 兰草，给老爷多带点银两。
3: 是，夫人，已经打点好了。
1: 兰草，照顾好夫人。
3: 嗯，老爷，行装已经为您收拾妥当，您千万保重啊。
1: 必要之时，可用飞鸽传送消息。朝廷之前训练的，在福建、镇江、真州等地都可用。如今多地虽被元军侵占，但信路仍是通的。

0: 始到。
1: 文天祥来了没有？
2: 伯颜统帅，大宋文丞相已在此恭候多时。
1: 你们又是谁？
2: 我乃文丞相护卫杜虎。
3: 我乃文丞相护卫于元庆。
1: 你们俩退下，请文丞相与我单独会谈。
4: 可以。在哪里谈？
1: 就在这里。其他人等退出帐外。
3: 我和杜虎皆为护卫，当忠于职守，不离文丞相左右。
1: 我伯颜向来说一不二，我说的单独会谈就是要你们全都退下。
4: 哼，有道是两国交兵不斩来使，堂堂元朝大军统帅不至做那等蝇营狗苟之事。
2: 你们俩都退下吧。
3: 丞相，
5: 丞相，这
2: 退下。杜虎告退，
3: 元庆告退。
1: 我大元大汗忽必烈是四海之内至高无上的王，大元兵马所到之处所向披靡，如今南下进驻高亭山，拿下大宋都城，如探囊取物。统一和谈，实乃念及城中百姓性命，请文丞相喜之。
4: 我朝继承先帝先王正统大业，乃诗书礼仪之邦。你北朝来势汹汹，所过之处生灵涂炭，民不聊生。北朝难道是在有意灭我大宋，毁我社稷不成？嗯，
1: 只要议和，你朝的社稷一定能保存下来，百姓也不会遭到屠杀。
4: 哼，
1: 我大元大汗在下达的圣旨上已写得明明白白。
4: 既然如此，为表诚意，贵国人马应该先撤到平江府或嘉定府去，再谈其他事宜。
1: 嗯，在高亭山就很好，何必要撤到平江府或嘉定府去？
4: 若不如此，乃无诚意。南北两国兵祸下去，对谁都没有好处。
1: 文丞相，你要知道，你来我大元军营，你的性命攥在我的手心里。
4: 我是大宋重臣，但欠一死报国。刀、锯、鼎、镬，皆无所畏惧。来吧！
1: 文丞相，此等刚烈，我甚是敬重。文丞相，我们改日再谈。五千户，
6: 属下在。
1: 你带人护送文丞相去住处，好酒好肉伺候着，不许怠慢。
6: 五千户领命。
4: 伯颜呐，伯颜，你身为统帅，无故扣留使臣，且以性命要挟，你难道不怕天下人耻笑吗？
1: 天下是胜利者的天下，天下人也是胜利者的天下人，谁敢耻笑？带下去。
6: 好。
7: 就这样，文天祥及杜虎、于元庆被伯颜扣押在元军大营内，五千户带人严加看守，文天祥已没有行动自由，杜虎和于元庆可以在限定的范围内进出。杜虎为人善于变通，且带了许多银两， 常贿赂看守，打探一些临安的情况。当得知谢太后恭帝已率文武百官请降的消息，文天祥沉默不语，一连几日低迷未尽，赋诗一首，名曰《怀旧》。
0: 故人入我梦，相视涕阑干，四海一途叹，言忧

0: 宣。
1: 启禀大汗，伯元统帅命我星夜兼程速递手捉一番。
0: 呈上来。
1: 诺。
2: 臣启禀我忽必烈大汗，文天祥为人刚直，且身负众望，然恐其难为我所用。臣深知大汗爱惜人才，且文天祥以贵为丞相，臣不敢妄为，特请大汗下令除之，以绝后患。
0: 伯元，让我下令斩杀文天祥，你们意下如何呀？
3: 大汗，宋以大厦将倾，文天祥仍率众与我军对抗，该杀。
4: 此人不识时务，冥顽不化，大汗当斩。文天祥颇具文人风骨，且文章一流，不顾我朝素来马上治天下，大汗，这等迂腐之人若不能为我所用，不如除掉。
0: 文天祥马上能纵横疆场，马下能治理天下，品行高洁，文采斐然，是天地间难得的英才啊。我虽未见本人，却已读其文章，闻其言行，甚是感佩。我素来求贤若渴，越是不可为，我偏要为之。此等盖世英雄，定要想方设法招致麾下，否则我寝食难安。
1: 大汗，此事我速去办理，请大汗放心。
0: 告诉伯颜，没有我的命令，不可动文天祥分毫。若不想，便把他给我押到大都来。
1: 诺。
5: 客人到。
6: 什么事？
7: 五千户将军，有劳您看管我们丞相，这没日没夜的，甚是操劳啊！那我们江南的点心荷花酥，请将军您一饱口福。
6: 知道老子喜欢吃大宋美食，

0: 你想毒死老子吗？哎呦，岂敢岂敢！哎呀，毒死了将军，我等就能回临安城了吗？
1: 哼，当然不能。若敢加害于我，统帅会将你们碎尸万段。
2: 杜兄，别给他，我还没吃呢。
1: 哼，谅你们也没有这胆量。真香啊！
0: 先吃饱了再说。入口即化，哎，这叫什么酥？
3: 此乃荷花酥，难得将军喜欢，您多吃几块。这食量，把我的那份也给吞了。说什么呢你？
1: 老子这趟从大漠杀到江南，还没进过临安城。听说临安赛过天堂，哎，说说看，到底好在何处？
0: 将军，跟你们北方比，临安的酒楼多。
1: 啊，快快快，给老子说说看。
0: 哎，这酒楼有春熙楼。 三园楼、花月楼等二三十座，每座酒楼都有几十名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小娘子给客人劝酒、弹唱曲子。到了晚上，那些娘子穿上绫罗绸缎，满头戴着香喷喷的茉莉花，站在酒楼临街的栏杆前，在灯火映照下。
1: 宛如一群仙女啊，就像《诗经》里所说的：“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有意思。哎呀，老子这辈子见都没见过呀！<笑>
0: 将军，此事包在我身上。这江南的美女可不止临安独有。
1: 哦，有机会我定帮您觅得一二佳丽，如何？<笑>好，算你识相。<笑>将军，
0: 我和元庆老弟进去陪陪我家丞相，如何？
1: 去吧。哎，有话快说啊！哎，再过几天他脑袋就搬家了。
0: 多谢将军，
1: 去吧。
0: 丞相，杜虎，元庆，你们俩听着，前日伯爷来见我，目露凶光，恨不能一时一刻让我闭嘴。你们俩不要再陪着我了，免得枉送了性命。你们后半夜将看守们灌醉，赶紧逃命去吧。
4: 不，丞相，我自跟了您，就立下重誓，元庆此生。
5: 只为护丞相周全，
6: 丞相，只要刀没架到脖子上，就尚有一线希望。我带了许多银两和钱票，以备不时之需，正好可以收买援军，伺机逃出虎口。丞相，莫要再劝，杜虎生死相随。
7: 统帅到！
1: 哎呀呀，啊，统帅，哎，您请，您请。
8: 文丞相在里面吗？
1: 啊，在，在，在，在，统帅。
8: 你请，文丞相大汗有令，念你才高八斗，许你高官厚禄。来人，
9: 在，
8: 抬进来。
9: 是。
8: 这五千两黄金，先请笑纳。
9: 哼，
8: 休要辱我名节，抬出去。嗯，来呀，
9: 在，
8: 再抬。
9: 是。
8: 10万两黄金，封地10万户，官位任你选，保你一生享用不尽。你是想也不想？不想！文丞相果真不想？
1: 废话，要杀便杀，要剐便剐。你，
8: 哼！5000户，
1: 小的在。
8: 带人好生看护文丞相，备船北上，不得有误。
9: 诺。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浩然正气歌》上集，出品单位：中共镇江市委宣传部、镇江市广播电视台。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5: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投篮，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5: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5: 也是美的风景。

남목이 튠지 폐개기 남내 년전쇼 간들히게니 생신반이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폐개 진남기

시진핑기 튜럽 서베 중국 제주 덴베 지조링 로기 공베 등조 길리우 초대 튜럽 서베 등조라 슝룬 격규로 자외 지송슈 유 코든 체유 중앙 지구다 계급 더위 레콩 등위기 군대 내게 겐 고르게 수지션 바 가오샤오춘키 시진핑기 등조 공반이 시진핑기 튜럽 서베 중국 제주 덴베 지조링 로기 공베 접적해 친부지 인바다 등조 개공기 송진이기 중재 서슈식 인신 Tūrūp sārbārā, tāng tōdāmdā, tāng jūyōng kāngdā chēbātā, chīdār chēgyū nēdiyōng kējīn rīpdā rīmbārā, gyūrīm dēmbēkōne lēngyabātā, nāngdūn pēsūm chōshīn, mālā chā tāmbē, tūrūp sārbē tāngzūlā xiongnūn gyākyūrū, zāwē jīsūng shūyūdā, chāgyūgi chōgdūn kōdūn nāngyū. Dīkshīrī dāshīb lēgūngi, dīkshīrī dāshīb kī gēnyūdā, gēnchīrī shīgān chūdē, cēshī tēwē tōwātā, chēdab tēwē dēndīlā dēnē, chōyōngnē tāng nēngyōngdā, rīsūnglā ngōgū chībē tēbzūlā, Gudi Dingsip Tungwata, Rimga Tang Zanzuki, Tang Todamda, Tang Juyongki, Chipsi Kinji, Tamdu Tungkiru Gudi Tangde, Lopchongki Chumdee Te, Chikshiri Dashib Lege, Budu Kongbegi, Penche Ngula Gyurwa Chekyu Yinshi Songyu. Zhongya Chijuo Jidu Bu, Legung Dengweki Gyundian Lege Genkuruge, Shuji Xunba, Dongwei Huayi. Xi Jinpingi Dengzu Gongba Te, Magasi Rinloki, Cenri Rikbe Xunglu Le Chungwata, Zawa, 中国培中苏军人列了西处吧。特朗普萨巴的确用了当年用区别，立即了人类中国界引信。习近平给特朗普萨巴中国解决点别基础人逻辑公别，直接开清部级引别，马克思人逻辑，等组雄鹿公别动起，杀对人性格力给开清部培育。公布开今天的特朗普萨巴等组了雄鹿脚别，作为最终属于引巴的特朗普萨巴讲他们萨巴托，加起当运的来级别。 电给你给他就能先给吞宁了，可把俺儿呗顶着不灵觉得，松江你他就都脱不起吧的，你这的鬼吹鞋的，全用那当年用车就贴，空白顶着不住就路，规定俺俩拉不动我了，吞宁开起不点越起松越。清华路边马克思人路路边给工资，朱安东去，习近平给邓祖公呗，马拉电白过年云林四一中呗，马克思人路给适当扛着些做不得。 云林四一中为马克思人路及四党其他的组局突然继续开展起来联军的让日党期，罗杰尔哈泽姆人党托他们的党局中这边严重资金撮动的军人能话吗些？谈到了西安出行破了美国是引发的，日本巡逻机控制没的，拉林基猛些点不点雨？村里的屯兵广播台组织了电呐，让日党期军团啊，让二三级顶十多动话的，四军女把的。 国际出在军界没把它拖入动画，党用的短路机构的车主机构的用法了，给你点点解切的，结构多变组装的，没得加大的用法了，确实一个人三星点把些扩展突接送有。习近平给邓祖公办难，我们在特别国内，党给国际他用车主呢，中国车主点把基础人逻辑切我为车主引把，对吧的，他用主席的超动能预警，菩萨的贴心点把的。 陆军的人员才突破，内段的确定我才突破，跟着苦修切瓦，忙边的计划失败，村里的准备三路动荡艰难有，天天我才。

0: 中央的一个雷公里宋永尼老人得于唐伯的阴别你把都 当给古迹他用的匈奴家白铁顿都举办的北顿切的雷公给登住了匈奴家白偏着饿了点的当给古迹铁确用的麻辣点吧确用这几个呢中央的结构雷公是团结用的给您点的切割是送于中央特教级俱乐部新旧抗给主任吴千奇他用就是你麻辣恰长行电器擦汤吧能顿批送错吧公布加起了定色吧这个极度蓬勃实施 俺是当给确用的国际的哈巴都当中央给极度及局的国际他用协助的特教及局的来源给提供卡给决定是不是团结切割的当给七十一组用起金动协助他用的特教及局的空道机确用的当年用协助的规定定时当的龙安镇及车轨中央别国组不的中国那边听了进了规定动物了特教及局的给读书来给书不给是送予 从端部团队电价的启动能人脱单聚集党积极支部书记局长江前良起他用局批拿党组用的早晚早端的成立的团队规制人当你与组内联结所谢谢丁什南语按照他用局批的命令党组用的来过年这丁什用的规定动物的杨大白使用前的给大家组不得老年的话不再脱外登住了电台
1: 比如说他们从端的控制了各地动物去根据萨尔巴口型切记萨尔巴教育学习送予他这团部的人员根据其合作了这段切割假期当月来这边日本雄鹿罗中的老人了组织切割的送这同时切割的同时生端的两个罗了电波龙也罢切割的人士那么军用这切的结构多金组装的每日家的给将军冷不脱目的实际萨尔巴对于人士教育 中央基础来团部局主办局长高彦奇按照习近平给登组公布罗中的拉达尔年年七八的当给基础来团了全用来固定切割军用的铁的雄鹰甲板萨达尔提供给登组了我们这团部腾子也不切吧登组给西林局长的西林希望组长的你这七八的腾子也不切吧满足积极的满足了相对学位来团腾子也不切不接切的
0: 当给云人使用为车轮给蒙西的满足给蒙西基础给蒙西界三点都三米级的东格月系送于罗素部基础村的市长王日春期按照登组的来过年这定时切割的规定复杂当的罗中的生息规矩界解决了用的切把的现在的贴心恰就界解决用的切把当给三对日本雄鹿了点内拉索对把的明年所用切把早晚的汤布鲁西吧 习近平给登组公布罗定南的罗干南、列边南界就给了规定修建动物。加之罗美当西巴的当了高瓦，当给技术长不接切割了罗素的七吨七八九，当投入电话的，给这里给比如吧，每日加达的给两根基部插电都扣了不接的，投入给米萨拉巴西切割专人切割是送于。蒙西部雷公等位给军电来团给两根扣了给书记宣布，每吨水市长张少义。
1: 按照习近平给登组公布罗中的拉达尔定时切割台，直接书记习近平给蒙西来团国的给南线开进罗中的拉达尔定时切割的送至腾斯七八的，军编人心的蒙西人心，铁军人心接了命的，满足足够了匈奴革命，民不如建军建到九六八了，吃得女人送外，阶级特区，老人得九六规定修建动物的，基础弱局的，基础偏的，基础来团。
0: 基础居中阶级联合处置脱了东局的各地修建党的密码满足了，托不着的基础了，地主阶级我来七八用我去搞些送药。那是被普伦托他们实施的李大为。按照习近平给登组公布让到我接的，登组了全国的各地东局的，比如说托被登组给廿七八局，登组的来个密切严整的南苏严整，跟着严整接了匈奴解决的，是不是就跟着过去七路东局？
1: 直接的居住年度东局，老林我们托呢，宋永尼老林得被断绝所居住人些送予。新来的城市被雷公等位的书记选。

0: Songhua Dongki. Nganzu Xi Jinping ki Tengzu Gongpa Lobjong Nendian da Ladar Dingsab Cheba da Turab Sarbae Xingsung Leduan ki Lalin da Songri Tamsab Cheba. Jijab Shouji Xingsung Leduan Gori ki Namxie Kejin da Zubdun da Chengui Zubdun Kejin ki Gongduan Lobjong Cheba da Songri Chede Sabdong da Nanggyuru Jigyuru Chegi Leduan Yabudu Gyute Bezun Chagyu Yinxie Songyu. Gyegab Chutin Deda Uyun Lenga Tedo Ligung Dengwe ki Gyundian Leduan ki Lenggen Kurgen Shouji Xunba. Zengsheng Tangki. Nganzu Xi Jinping ki Tengzu Gongpa Lobjong da Lagdar Chagyu Te Minga da Lechin Tugabshik Rengki Chibsi ki Lenggen Khe Chimbushik Tu Zivada. Toda Parasumtu, Mimang Zawai Zila Jogbada. Ceso Kongme Kongdu Gurube Zawai Langcho Dengsong Cheba. Tangki Satyu Rikbe Xionglu Jie Te Chudin Dedan Ledun ki Laglinla Zubji Chibbe Nuba Samijabada Chiru Donggakyu. Mimang Manzo ki Sukshi Dedanla Nuishu Yugyu Gengsong Chebada. Buzi Tobe Tengzu La Dene. Chudin dedan chasha, buze tobe gu ne gongbe yungwa la gudi donggyu yinxie songyu.
1: Diga le gu ne bia wani cu, yegab ki zhuqi xuanba han zheng ki cae jub du ni bi jin tu, eri yin zhen bu zhang surba zhao xiao lan tan jie zhe nang wasi. Han zheng ki, ta lue dao nga bar zhuqi Xi Jinping ki zong tong teren pu tan lin tu, zhong gu tan eri ge zhen dian bei tep ju dian lin ki zhe wei ni cae sarba dian ke nang ni. Tu rim jie me zhong gu tan eri zhe wei cae tep ju yin ni zhi ke jian zhe na yun. 中国去年，我去派出所，电力局中国堂二日周末空被动员学习人员。一个女兵做大去协调开前团聚值班，去女兵来日卡去推磨托切的送的。边角女松所结婚纪念日了，二位兄弟也不同。明确人力别的堂，提醒忙着堂三年一中午十度当的，从你这我空被用完三点几的个体温忙我切过些送药时。赵小兰去。
0: 二日堂中国做大去节目了团圆开前点月，电力局中国堂二日周末军庆七八天，巧克力开篇堂团圆。二日堂中国五年两年了，固定堂，忙着给中央了固定东西，北京前头有一节送药时。第二个来过呢，别问你出，也是直接看给你些空，连续五年就特别给龙安镇给吃过中国版拉达的西吧，把这么七八的龙安镇给吃过中国版退个数。 连续五年交给特区团结什么七八的，不再托办连续了各地抗日东突变、日南的民兵做那两件，十九七十七开始岁月。吃过能，不再托办连续抗日突变民兵了，托过了七八的。天能，龙安镇给吃过中国边退个数，连续几用呢？点不群众投票的，连续几苦个，我来当一心有把七八，连续苦了有，我来胸长一把，连续几出皮，我来退个场哇。 Mila, lene, tsamjuru ngale yagwa toba cheba. Ngezu jiwa ngale shidun denba. Buzi tobe gune, leshu kangli topjuru pirim sarba tuen goyo shidun yu. Chagyo ki jigo nyumdi ki leshu ngunjo ki chokdun shukchir dongwada. Tune da leshu tunjuru yonggyuru shunglun gyakba. Tolop lopdun loma so, nashun nam leshu toba da. Shide minna chagbe dhulam gyagi dongwa. Shingbu lemi so, zone chokjir leshu te gyabjuru chashu chiru dongwa. Dabdun le shu da, le shu ki nambas sarba gyunze nga kongbe zhu gyuru gudi dongwa. Nge zubi le shu ki kiwa la, sungyung che shu chiru dongwa so ki, cho gu yu te ki zune lenge gudi che yubari.
1: Diga le gu ne bia wani cu, ye si ji kip kang san gyur shung tiong kang ki cae jub dun yi. Te wei shung chang luk dun ki kwa la shibu jo yong ma la zhung yu di. Zhunggui du xie tang, zhunggui chui go, zhunggui cha ju je bi, gyab shi garbu te kyab zha cheb tang tui su.
2: 深究用扎从的错呢，夹皮干部贴皮南团组我这趟三镇南岳市。夹皮干部贴南，可能是比就用出国退入别人堂堂，也称为南团，可称为团年节，有人点别过年也写签约不堂。中国年可能是比就用马拉就入堂，组用南学别，平松错为南人，全用南我这些吧。中国可能是比就用过节，那边开教堂，咱团廊桥。
1: 夹皮干部贴南，可能是比就用过节，那边开教堂，咱团廊桥。前句七十几节了，随着俺为定时签约。夹皮干部贴南，中国年头的牌松土，可能是比就用南火大修开堂，立业不开，组用七根接引。你到你三个楼，主席习近平去，可能是比就用给全国十年安端年。可能是比就用马拉看着习总局堂，其他前年可能是比就用九局堂，推上土东隅，推入一局新的连叠起，中国趋势扩大南域。 可能是比就用全国团圆堂，那么先结合堂业绩增速，加堂出去上比业表堂，堂连托比业绩点入去。业绩干部填囊，可能是比就用全国团圆七班， 且早晚去问你，两只野草以网茶汤，内部松茸点不起去汤。且刚子你，一个前辈跟着苦酒安排吃吧。且乖乖吃水呢，一个卡给团子两来吃酒。且卡子过度呢，洗的汤皮也给菜叶十九节银线连断吃鱼。夹皮干皮甜不囊，一个卡给团子两来吃的。可能是被酒用吹过，经人体没变汤，吃了过甜。一个卡给冷淡这年，吃酒变为冷体十只汤。推出人民都有的，冷淡这年每日给两万几吨糖，西边也团结，为党成为东南对国边日本签约时。
0: 第个来五年八百年初，中国对国的挫败团结及金融团结促进挺举不得，中国满洲就在开办团结及金融团结促进挺举几把，中国艺术开办团结及金融团结促进挺举不接，才举不人毕竟都参与，从对头对国的。芒州就在艺术界的佳绩来对名的村，龙阿镇的七个军阿边人的人年族群的特殊规则团结起来吧的，学生那么大的，几万七百个人，头头十来遍，尺度活动八十遍，那么执行起来，中国那边铁路经济陆续批准出，人年级跟着人工啊，苦了高些两段参与。
1: 第个来过年别问你去，各所那边毕竟业绩别得断错的，才就断你，毕竟业绩创造的那是国错运。各地别的不断所提，别的不了点呢，别的汤给这学历吃不汤，娘们娘们也吐不起，结果决定做而且又不汤。正看给解决了，没出皮嘛吃出又不嘛事，越南土别准吃不汤，吃野土别准吃不，茶土土别准吃不少，正规民这话也有劲。而这娘们这出兵一个比，公准一个做更苦些。一个汤是归根据去年内容为针对那学根基从不激动团结拉起。永远说别的不是吃你去争你争端切鱼。乌尔苏坦法兰西加冕意大利所一个女婿一个比真亏做不疼也即别准裂空切这松就争端拿修约不是。茶道都别准切别真亏图茶道总是疼茶道如此提醒这是从贵人集团头争端切的南北三边正在给空白组织文把切鱼。
2: 那么确定的样的你的那种对的屁股的给保障你的那腿谈的听见你声音不给你中央陆地的工作给听他们给声音的娘炸的这些事
0: 第一个来过年被问您出一人的亲戚表政策被采取给您明儿的一人的二里爬了三十几对一些能对我所点给中国的提了超你表明大哥声音二里桥的采集队人被拿走了行呢二里半的年纪二里的一人去听你六队的南北团呢东都就这句三十几度的名大哥吧的三十几度铁人你不团约的宿舍去约铁桥的半的时期二里总统铁人部公务们一直铁人名大哥约解决约二里师兄的突然半的时期采集队人年住了二里的一人爬的下边三十几度一直我铁能队接不起不是这样团战局势一拖呢，华人木在错个国木起局的，一连几五在各级各些，六都东军南端各有八万些，中局路六在人心就全没出，一连几宁端南端特区起局五百名兵呀，三千千余。内主席个命令，二里总统宣布万事的，一连出座及出兵，克里保护伊，内这一边，二里的一连几团灭草兵突战天，明年七夕到了，采九个人，数最多七九人不最多。一人雄脚及身脚的抗体，采集对人一人的二里三十几段囊段所生前有没？文件名额的师兄叠加给热转前没不是？一人经济部部长去明年派的，一人脚及四嘴头脚底全面采集七十天的军刀没不是？三十几段的阶级内部总统去明达革命了，我的心什么东西有？脚内部派的雄脚的人出局以南，他们出局了，明天全面采集每段穿越。二里桥的人松就银行出道各种就这个地区解决于想要一人桥的那组的行呢马就都能接近七二的六百一人的出行松采集对人二里出道各种来追的花了没在错个追于接近六九收益的人年数贴不着七八来明白的有些的社会的某种团队存度变着年来的空白这组结构的都能说不提这种同居的这个七八处的三亚松用的钱的七东国别国就谈不了大华中一边村的出在马修所那边解决于
1: 第一个来过年别问你去而且也真娘这吃不少用两个可以采集对你也真娘这些特别在野菜的米菜盘冬天
0: 家就送他成中安年家就送他成中丁爷牌约民众我母体军权突局银别康体冲水永协议安巴塘团约别协查切约批第二季节年节车不所用联港期他路对马接载了约民众局军权接别电别切天西部的银批谁个那么错共产生九六年中学院街上地基拉的人际问题银李前给古人南间巴桑拉姆拉日
3: 메메다치키 간주 라바르 추기지
4: 메메부치키 간주 르부르 추기지
3: 추추디치키 간주 추주 렘바르치
4: 작도 부피 지주이 무치 신세 렘바르치
3: 미치키 저양시 경주 최초
4: 냠조 르메 저완니 냠지 덴데 양천시키
3: 서초 강시키 유티 미남 경월치
4: 미리카기

0: 토브리 당 젠즈
1: 비리탕 냠레
2: 시디탕 콩피
3: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4: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0: Kazakhstan's Tumu To Pige Tan Ting Rib Jin Shi Ba Jue Yun Zuo Er Che Ba Ta. Zhong Ta Kazakhstan's Chen Xi Rig Shun Ji Xi Rig Ji Ke Jin Ta Ken Wang Ngup Su La Zam Chong Du Shu Ne. Zhong Gui Nan Bei Ting Rib Jin Ta Xiong Chan Ge Kazakhstan Xi Ba Ta. Zhong Ta Kazakhstan's Te Pu Ji Tu Nyam Le Ta. Yu Ji Lam Ji Ge Bu Tu Pige Nyam Ju Xi Ba So Ge Chu Xi Ri Mi Bi. Pige Ge Te Lam Ta. 特区团结了,我们中央来说,却忙为天别的前年,中国他哈萨斯丁给停车间娘来批给给特朗普三百推磨托领域。中国记者千里看俄罗斯他,约了什么?一些阿姐,新竹康给估计,孙昭志,无处在为托,西西中根,明儿中国他哈萨斯丁给个女为给个批给他,却女为娘来团三百二百元。 中国龙华村中央别古厝罗水不提中国南北停车间组织了规定动物给客批给给国务军退退步仓托当地编着他几座批次拖动着摩托其中我们中央来定时不当起我们门市他几座给人类能去拿错给内个电不是定就是
1: 提到车子哈萨斯丁克变成他制作批给给南极归属军队队内停车间军用区别批给给推过三百个月给客米被批给特区集体定时期为给中国推到三百中国他哈萨斯丁克娘来天电力他母主军退界给彼此托为批给给开去为年撒谎听起给客娃儿肉来他他过的给两万集团错不娘托对为别准是托有了月季就月哈萨斯丁克总统太多特区看起给苦了娃下一名儿大农服役罗杰普给了九十么他给及突破立即定时期为推了给给中国取得错别特区人他提问问谁推的情愿 天里给客卡给可能是被追踪批评写到他是不是是一个南巴的新旧他拿出区别刚才隔空是一了批给给库克腾子他有点人心给年客的卡带周围日多给电话时间也天外给客户的推门给文件经济他是去团结了规定动物这三开心时间也写最多 中国停车给及周围新旧看起新旧吧徐涛也 中国他哈萨斯丁给个秘密，人民军建制科普所，娘们来特色他必须投为娘们来钱的。中推过仓位，熊兰他将咱们去建制超话西恰月。明儿的中国他哈萨斯丁给人民军建制娘们来人不的给，所内提建制人体他，加固忙都起不忙些。特东趁人家我他人民军去将咱们设计入军所钱的，建制其他拉军都起不提的解决月。
0: 从数开往村，中国他哈萨斯丁克区军错别，娘们来提，这三他若他一女不母退准备钱的，给个女不特区集团他，西区团结了，忙心集团接了，日多给得给了钱的，中国他哈萨斯丁克有人给抽用给特区肉的着啊，军钱没白的给人三百的六个月固定当托。
2: 中国他一些外面两万集团错不对钱，罗州他多数连接所，比如外面人真去拖欠月。你家给他们拿来谈，这趟局托他们立即被录领去，你跟库尔维，几个人若叫级别中国秘书团控，三百年来那么长的。 据今南极严重给克给南西军队团军队装备批给给给克给新旧增长，福建吴平托年内，对于人送去三年三多去，六七七五百余不是。隔壁一趟利比亚、马德维、阿根廷、纳米比亚所给克给给罗密中肯送给他人类军资，俺们得拿完人路救助三队，团来门处。 新来谈人呢，如果这年纪继续了人呢，那么些军队了，肯定就给他，军肯军将，那些边角界谈提醒重视给军队装备批给提给，和平重启的孙杨特别出席其他了，应属被那边托呢，都是不缺的。中国习近平将到批给给都市人领导为满足给参加谈，提醒当地去偏这谈年时呢，错了话是切约不是。
3: 习近平在肯定健康团练了明白他，那么去参加肯定第一次具体大国六种前行，第一些天五平去南财都不谈，出将联席去日本南西了点呢，南财出头张罗不说才给肯定团练团结护他谈，仍从南西给去年谈。

남목이 튠지 폐개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리군기 폐개 진남이

0: 你们送给皇上做亲王送给我去接度，随便出个大门去。出大门。哈木，禁止妹妹俺做这些错的，请不叫我这亲弟。你们都冷死人。爹，爹来俺做什么？陪着。妹，妹。哈木，给是公公和俺做亲兵的，俺那边啥不是？这，哈木，让你，我，这，哈木，让我给你写吧。
1: 女的，
0: 俺写给你看这篇公道帖，公公住这次新界，俺也都猜没打着。丁八菜，俺咋他还当真？你干不得你都记些什么？各地区，各地区金主们们困难怎么样呢？困难怎么样呢？他走啊！
1: 这街上，就让都给投诉。
0: 阿母。
1: 金军妹妹，俺出错啥不对呢？滚开不行！爹妈去，俺出钱要做东营的来，就搞骗不打。
0: 东营的来，干吧。
1: 是，阿母，咱三两接通他。俺出钱要做，每次几个人你们民党才没可能性，干来的呢？他能多少个家三百万钱，学马去。现在，你那是给大国王让做旁边坐的龙驹个接通，每次几个人做娘女的，学学个等个的。
0: 娘女的，学学。
1: 是，阿母，俺金珠妹妹那手背接了，没五大娘多，金珠给吃啥那学回去？金珠头被陈永和那去，连面个接他，准能对。你三娘两回同桌为第几个毛草三辈，面接来了八六个多啊！
0: 错啊，三八，他去的金珠妹妹是娘的，真正一不离。
1: 他还是，阿母，他讲金珠妹妹是的，爹妈在。
0: 不会爸爸的，阿母，你们接了这些错，俺是金珠妹妹接起呢，生路上我倒把马塞，爹爹，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
1: 勇啊，他亲自叫门，你快快走。
2: 走。
1: 这先生，叫人米托米呢，别杀你，我念起我。
0: 阿母，瑟瑟恰，一记瑟瑟恰。
2: 卡巴卓。不会去干嘛没这个事情啊
1: 想起来干嘛
3: 总队见
2: 让孙卡总
3: 他们就是不直接陪着去的你也接内容就是去的
2: 给啥就让他这个事情啊
3: 卡总见今天就多多见讲啥你谁笑
2: 给啥

0: 中途，
1: 周天嫂，
0: 中途，
1: 救命！

0: 出来！喂，让米姐叫我带孩子去。
1: Ah!

天天罗经你送别去忙着聚个去追龙当心行前冷路咱们当地拍给行前七宿街金追托地人旅人王托地三星期大部儿给我

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

0: 위미소 위미소 니모테리네소 나도 백스 내쳐주자 야 진짜 도부지라 영리랑 와 도부지 세신기 딱 보여 그렇다
1: 세신기 딱 보여

0: 他想俺做呀，让人说话对不起，色心可大不就的。这在俺做做话啥不是做这个去做，让人走走走街，他让走着去玩的。哎呦，俺做俺做做那这个月没打，做做做不赢那，可这做那也个嘞。就在地铁里呀，俺做我了呀，就做三家独立姐姐，现在就他这个一打。
1: 俺做三家，谢谢主任。是谁谁们给三家谢谢月的呗？
0: 谢主任，让人走走走呀里呀，木屯月饼呐，腊八酱去他接着呢。
1: 哪？
0: 他搁哪里？腊八酱去他接着呢。

0: 我每天要的，叫人来念出钱嘛，他这，他这念了，他这念了不？念了不听，听我讲个个，江西咸牛园，那说个今年热热叫的，他真的江西新的，多用的，念了不听，听我讲大个。
1: 独自咸牛鱼啦，独去沙阳咸牛鱼。马克日日节，年年看，南亚苏达妹妹，我心急看。听听俺最老婆规定个讲呢，说是三九大，说是三家姐妹，让我休息。我说是足球足球，没听耶，
0: 俺不听耶。
2: 俺不听耶！俺不听耶！妈回来，俺不听耶！这算了，这算了，这让给老婆的，妈回来！大爷，对不对去？是个这节目都在，过会给俺老婆的，别动嘛，这些。
0: 太别搞了，小姐，多事情嘛！这算了，俺去让俺干了去。他那说，俺说虽然伢子他，伢子大头嘛的，麻烦了，就是妹妹的，俺去管家边，伢子大哥呢，去让他道歉那兄弟，道歉那兄弟，道歉。
2: 这算了，这算了。
1: 要下那头，玉明草，去哪处？去哪处？共产党不骂人，听我道理，那处咱们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毛主席的，
3: 毛主席，
1: 共产党，吃了点不消，
3: 共产党，吃了点不消，
1: 毛主席，吃了点不消，
3: 毛主席，吃了点不消，
1: 玉明草，共产党的结束期呢？错啊，根本用不着。
3: 共产党的结束期没呢，错啊，根本用不着。啥
1: 人？
3: 当然的，陆队长们啦，大家既然让共产党员信任的，肯定。既然党呢需要你兄弟了呀，工人们呢，着急多些。马回
1: 来，抱歉呐。
3: 陆队长们啦，既然俺们呀让你党呢对不起，马接不起我的。共产党员信任我呢，谢不起呐。开始说的。
1: 马祖那姐姐，娘都第几个错啊？龙就多不晓得。马祖那姐姐，娘都第几个错啊？龙就几呀？

0: 第三所辞职了没有看先去通中他玉米勒布林他最灵活那这题感恩开始去古中得的恰巨我们同年米西金东永会蒙太提热追切
1: 矿主先给俺做新年嘛新年那个设备是通学去我的
2: 是
1: 这张题给俺做那个设备是速度速节那个大招的速
2: 度速节
1: 唐妈呀你去一遍
2: 我去
1: 他见到俺做是谁那个你爹爹做我啥吧做主角不打
2: 他哪里
1: 那是谁那个你爹爹
2: 做我啥吧做主角不打
1: 他是看的那个设备是速度哎他一拿电不要的阿家不走你俩嘛是多走多走你不错你不错他那说我最怕说出了姐姐说我啥不住家里啊说话讲一大前站提领你空领你啊说话学姐说出道子去特别喜欢去唱个特别喜欢听的
2: 他们看见这古龙的单独下个周末就得不到这些玩意
1: 儿他一直动过他们让女婿开始龙巴亚恰我的球杯呢这都三个两个年
2: 代
1: 是是是是看到出球队那个呢龙不出一天的切茶油
2: 我最大的
1: 切茶
2: 油完
1: 了完了
2: 切茶
1: 油完了错了
0: 他辞职了没读不着他北京去渔民南新规贴的念头让你给让你来点的地给错完三十坡转过错
1: 用啊
3: 日
2: 日
1: 我拉住
2: 的我
1: 拉住的这是他们蒙的一步我这恰恰我没托呢这就去都不去给你
2: 他哪里
1: 我这恰恰我没托呢这就去都不去给你

0: 求呢也不看去
1: 钱藏去
0: 钱的藏吗是不是鱼呗
1: 是不是鱼
0: 阿家你呢他流行个马拉松看这是的吧
2: 钱钱钱钱

0: 回来，听我念一遍。他前头阿爷毛主席了，写个日本。
1: 是的，毛主席了，点点几个哩。
2: 马桂兰，前头听上了呀，毛主席了，见到牛一遍。
1: 玉达，因为那么没随便落地了呀，见牛玉达。
2: 怎么了？前头马桂兰，我今朝嘛拿兄弟走日本。
1: 是。陆队长嘛了，等我街上就没过那熊意思的，这些茶人写着，我呢，过年跑不你提这茶了。大家，那就不干嘛，吃不巧。这咱今朝嘛那熊呢，真的真，你空着么了？你是谁着？啥年当不上国家队啊？
2: 来，他现在嘛不啦？怎么啦？
1: 不过第一呢。
0: 不，啥叫个亲戚？可是俺这整个红酒的个，这个也是大，来是俺们啦。马桂兰，你去哪里呀、啊？跟着谁呢？这个又哪了？
1: 对的对。
0: 落地在哪里呀、啊？去哪培育的？农民，全农民都来了。

0: 铁木，阿祖，铁木。
1: 打哪里？铁木呢？在这读书哩。共产党命，共产党人老是说铁木是走过哩。起来，记过了他。铁木预备，共产党员行了他。
0: 铁木预备，共产党员。
1: 打哪里？
2: 阿木啦，
0: 文九，马慧兰，妹妹崔文九，你们应该吃下。现在我就热水就知道点解，我就多吃些米。
1: 今仔日，我做三十天的南巴，我心不吃那点酒，因为俺做金锥马了，直接秒他。忙做个客单，顾不咱们家练球嘛？
0: 你，他进来，共产党一心，天马姐，我给不去这部书记面，给他给轻松的。现在年我就去了，家里那年没错呀，土过钱的，年我应该打。
1: 我就拉嘛，
0: 我就离了。年谈到我说，干等你，我就这个没错，我是真是。
1: 这，哈哈哈哈哈 ，less
0: less，
1: 钱能安稳了就注意。
0: 请别难过。
2: 阿姆啦，不。阿姆拉，他欺负夏夏，俺了俺说用家天呢，
0: 用啊用啊。
2: 姐子，
0: 不，让我女婿

0: 你天命准备当个大妈的培育杀退定南阳很多都要都起立
1: 玉米草，大路，俺这培育了呀，当上玉米差不多，当上大锅的呢，俺这不干嘛，进军嘛呢，需要个具体的呀，工人们呢，重新投下。爹妈说，不干么人一个人收单，他人稳说，他咱收够了呀，他咱送点钱给专业的。
0: 托钱呐，婆。阿姆拉，婆阿姆拉，婆来送我呀，这个要不去学啊？
2: 那是阿姆拉，阿姆拉，去那给姑叔俩托家也不难啊。
0: 用啊，用啊，嚣张啦，去那给婆俩打到忙死哪落呢？
2: 那是，地铁了，托钱拿我嘛的。
0: 托钱呐，阿姆拉，钱弄个注意到了，用啊。
1: 当啥你不听呢？俺走路就拉不拉，被妈妈用过不少时间，给是北京的呀，从头听你的。

0: 穷啊，节穷啊！啥得的，忙着就给我托把你送，当当给个去抢救我，俺做没有那呢，我的心，今日呢压腿，解决呢忙做，为不呢就这点的难度，给他们穷死嘛！
1: 怎么了？阿姆拉，对不起，这个国主人是，难道是天？
0: 用啊，用啊，天哪，怎么了？

0: 行政吃住家了，亚拉金州特别陈水定制在乎，那当我是国足球员，我拉今早三年给点把面呐，如今吃了那么巧呢，民族拯救。
1: 替你呢，派个行政吃住家，亚拉金州特别陈水你们听。哎呀，这就忙不歇呀！月一年年看着歇不是。
0: 呵呵，对，说是吃了他们了。吃了给外边给清仓给那组组组马送了这个肉，就做马送难的。
2: 送难他，我做精致他不都送难他。
3: 他是阿们了，他在俺做第几天别错他，忙我给铺垫上铺垫做送难他。

Sinkanam

南摩给团结，破解给南面研究学。谈得听见你三心八意，中央密码关键龙井雷公给破解进南面。

Shambhala Nama

0: 千六个字。
1: 真的能错，听见光山，他那个南区县公所的前提呢？俺最重要农村人群，几个利空，配给车辆拖拉过的区别，前六个节里先是，天天去里在哪里呢？年里啊，千禧里啊点，是土了团结节，所谓节外人的新的民的江西别，给城市休闲。
2: 天安平中烈日拉在路里，索恰牵在路里去，给跟亲们话说不通。沙头这边车行通，对对，金鱼左边金库湾，今日移动革命一三六六号去，配给所谓青年脱根节迎别，杨满军去，沙头金鱼拉在通，索恰去，人民文国堂春季新旧来个庆月时，空气，推根吹得康里啊，车来闹堂。
1: 昨日谈新南里啊，都是七八，偏偏右边，谈咱们里啊西左边，前日新竹不西身啦。新店面的所用资金是将调回时，空气，推入三边，前在路水，来屯边，同面省屯塘，跟着人的长途过新月时，就了年冬革命军民安落了呀，四川新来六七年，推么塔边，杨满军去，杰克皮，罗局，团结前边新店面呢。 南城区北区塘里会大学的，培里亚团那月时，三多亚里么特别格里亚，托行长拉松龙滚别库有塘，噶起起位作为拆迁区往期呢，矿里亚持续去三六年困有月时，但新别罗列国林格杨满军区，隔天对拉扎亚主席拉米呢特价起来要买时，起来亚主天时这里亚。
2: 很过堂，对口大把给人的肯给多些，给么给心就有些。家己其他吃那样，空气、短距离、公特、半长点的重要面，来坨坨空气我解说，中山六千起，先热不堂，不然别落面人烂了我嘛些。新女有个三对。

0: 老么提到处理呀，卡吉西林行李，老在来那里洗出的。杨卡吉去，今日新竹去特色糖果呀，顶送去呀。卡吉去，老张也带去，老么用我借钱呢？别去新竹吃下皮给去，改点德波呀，给我钱也行。你我同么东去水，同么身体差些点，糖多啥多呀？立刻直接对车去，你不呢？
1: 特色汤包呀，来了水位，顶出点都清白牌了呀。杨曼军去，前些两天呢，杀头四十千包呀，洗出脱。所谓乐意，修路新店嘛，多么艰难呢？电送汤，别碰咧。现在六岁来吞别，吞面去修，扛从啥多银呢？出牌扛你钱有时，就这么说。黄两个人去先出天呢，前些两天，杀头呀，吞几件。
0: 所谓这位新店民呢，江西边给陈天师，下面呀，这南天边，老苏天呢，老苏特别也是一边国体先生呢。天气所在贵为改变，各地林创人泥土里呀，配水开去用水方便，看不习惯呢。第二季，各位村民往自家队呢抽油钱，全打那把照月，配水过堂。
1: 疾控，从前土这边南阳土边吃很烫，肯定是改为炸年汤。轻松了车直播也下边，比个台边清新爽，看别吃看十年呢，退休南阳边呢五月十，提个你，别给培训水军人呢，金勇别送汤，中华一培训人呢去南阳店里呢，那些狗嘴巴冲冲，说中千不信心。
0: 说中猜不听呢，他罗罗你真爱呀那边，群众喜子冲击，赶紧送去，选举，罗山这些垃圾做不些事，恰恰三对去，那么也修不得，西雄去，恰恰三对里不够，请不起个钥匙啦，罗山这些垃圾讲，明日去培训水军训练，军军堂，台北东围，开启人心堂，生意堂周围，选举，注意那茶亭突破边，跟着体外呢，三不西，新个钥匙。
1: 六日，你别搞了，路上这些垃圾，爸妈呀，人你拉着天气，凶险别，一切马当玩意呢。恰恰三对七个，确实呢，些有时，确实地推个，忽然去，怕么你不一年，日时七个月有时，当个天呢，偏偏清晨时起，他能七个月幸运，一年俺你五组进行一别，起诉怕么你俩，你路中间忙不沾沾，他说俺当个呀，每天哪能穷些，空给送钥匙。
0: 水军去，雨水空气塘，亏水先给忙不有时，一年天露够塘，先给人呢，牛牛日下，喇叭土，配给新都牛为天气退缩，路中起不错呀，让每日去水军整理呀，将我几大企图就给定呢，落水来个期间场面呢，落什东归别吃我些时。
1: 车站阿兰经营起起来赢得，女婿如果吃下甜呀，立即配给的呢，你文件写日记，同埋吃下三对起，两笔脱了也收别过两个，路上这些垃圾，提到了重要事。他们一般忽然了呀，来对起，么子代表着全部拿活糖，提干了呀，人一起生活难断绝，各位新年街上拉锁，难断糖，说什么话了呀？就是你懂革命，你自己罗了呀，我说，群众看的是个。 狗仔把冲冲去，说中猜不定的做钥匙，猜得定去，狗仔不定，说中猜不通嘛，做别个了呀。看到忙不时间呢，第六千六米时去做个性格，一起贴上几个面膜，一年六只个羊肉喂不疼，六十六只去，这些吃餐不免不少去，忘记呢，六只拉上人了呀。
0: 六千里用钱，老们能啊出来没别，用不赢的大吉，他那几元钱拉着糖，前边军电器做准了呢，刚刚吃药时，隔天头你们六千里抓糖，光我六千七当糖，明天脱糖七当，前边肉用七当少了呀，三路忙不西当过个多别。
1: 南汽就是送不糖，西不牌，你明不明？你肯定去能去都有送些，电通、零星图、无人堂，全部当耐心，提到送钥匙。路上这些拉糖，前边几个县南汽，出过这么也高位，人心糖，眼前给老外西个也西街，路线东里糖，车段全部锁起，路。 陆地其他卡级呢，吹得前不疼。团员罗吉拉怎么送机？可南边陆地其他提，陆坦团不是人吧？热追求预警，看不到去一年，人民性空气陆地其他里啊，俺注意呢，七个月不买些，拉瓜土拉不着去，罗吉吉正气呢，罗千年不疼。三个细细气，连给不买些，西恰呀，光不出头去日瓦去不里，罗三这些拉里啊，恰恰第一呢，嘎起卡最这样，木头。 军用级别新修七七片钥匙，罗马忙不及呢，中年不谈，路线年不呀，搞不完整。俺最近也是看过呢，关注西安谈团结，罗片一呢，拆过不提，开干清不些这些，路线谈日记，拆断锁起那么简单，今年罗面人事谈团了，一年六级片这样，对外较多，俺单位呢，今年七月六岁来个七间游泳器，罗三东归边团内几日记，罗面六中级别。 中心看着黑闺蜜国林个，提到松下，他的拉萨狗仔把群众所长签不提，拉萨的名字中心区别所长签不起了，就是啦。他把图拍给水军人了呀，两年级别签不也不是对你狗钥匙，现在那么错，光两个人去先出不提呢。
2: 中南电别六十年，六十特别要选一些别国的事。
3: 提前让俺们那里啊，给点安扎些塑料钱给对嘴阿姨。
4: 俺去罗里啊，俺从这个来去，第三说那恰着西瓜。俺大怕么你，过着这个哪里待遇呢？俺最怕了，退给开发又别说了许多。
2: 阿姆拉，既然你也抢不进不买了吧？
4: 俺们抢不给不接，你们看些清楚，一年让俺心这钱有三件，让了人面。
2: 俺大怕么你，创业的钱哪有呢？
4: 俺嘴巴里呀，退给开巴了，你们卡些有呗？那我多。
2: 帕玛坦，你给俺们去吃巴了，退给开巴了，可耐用。
5: 阿姆拉，既然下午给不对，年年都睡着。
4: 俺从农民娘们做不吃巴了，退给开巴了，可耐用。
2: 巴拉达阿姆拉，你迅速退出退出照不消。
5: 帕玛尔讲的，自我了，退给开巴了，可耐用。
2: 巴拉达阿姆拉，俺这上面老用意。
6: 南漠的团结，团结的南年年中秋，看到听见的三星八年，中央密码关注龙天雷公的团结。

0: chalamjia khangge shudu lenche donsen chanjia phonya jiden sa shong dong dong malpa
1: den den ha ki chi chi nya la go
2: san ju nyang zha
3: sen he le jie gen kang song xiang la san ji nyang zha len chen xi jin yi tian di san ji jin nong dian zuo ne 习近平给江南建起托尼向南建议如列雷电约部这一天自电嘎庆诺尼福建东宁夏夜如列素家跟庆电比娘娘修当东北西西地撒空配借家腾有荣英三五七八七十东外东某某用腾梦托修本教外跟爹东宇港大电部部给西南电弄一过堂 习近平给当作公吧，录用他姓黑爹，对拉萨比当作用给来这拉布切萨巴尔，跟爹丁萨东一国。韩正给阿日一新这部长十八同，加这弄一国。阿日同一连接三系监督，明当给十八同。阿日一连把雄伟三系监督一枪与掐着黑板，一连接三寨的黑爹，追梦下界掐眼睛娃都没几节比过苏音。 向来听的三姐姐黑吹农电呢，三如下：大家来看那边为那次中共中央给黑家书记、家看家主席、中央猫儿家主席习近平给，你瞧，今朗见几多年，向那姐姐如来来电约部这几一天，你在电家去弄你，向那如来黑你，罗生这一生，而中国多了让爹同，三空腾有配件啦，跟爹同啊说几天，女把家去天也把同。 荣利当给恰西的总恰托，荣家先祖荣禄朗路家切破荣英安把黑衣机电动衣。习近平给大陆呢，罗安参加抢给中阿爸我出别罗英了。今朗见家如秀黑别罗东部电用衣，福建东宁夏夜如来所家跟前电别娘娘秋当东别黑黑托。 如来朗说，俺为推送的动画图，如来黑洞类似动画，如来掐空加黑洞啊进黑泥，看那姐姐天天片子啥里头，门那一边子，老早片子裸用，那黑片子这头，黑色片子黑影子把进来，跟得懂的。

定村的地，在这等人宁夏银川的初一。村地图，习近平给制定改革集中协议。中共中央恰西局的恶意，假西恰空给总理研把刘国忠村的九把同志松懈就弄意。空给黑下书记习近平给制定改革呢，集中人瓦图内开丁沙银戏。第二恰西容应图三律容应自持容应间还就全部定义。第一经常见过你下能解决如来要不黑吧在为应征下空带弄一笔女爸的落用要不黑你国外丁三连给把图老大点出他记得黑局图他把上的恰西经跟着电部可瓦图用大笔西用现在大瓦电部组把图老令大瓦福建图宁夏以如来素质跟前电笔娘用修当图别黑见黑的下能解决天内娘烈图俺烈如烈定啥的动画图烈黑把图黑电门那以别离了修炼家吧前咋图我咋说着如来加切动画也挖到等你啥地容应着烈电别话如来者比切图偏着三目切把切动画总恰偏次啥地图偏次了女把作画他们公平金用劲跟电动给你电动也从地图下能解决如来列定前职业内侧大恰动业宁夏辉瑞荣用军统福建行庆前严克论腾级跨所所福建统宁夏以如来前娘用统协动我这弄儿统北京中期统上海中期江苏行庆广东行庆四川行庆甘肃行庆建者严克论腾级从地图当些毕业下能解决如来连接客户职业行庆统荣用军中期建设严克论腾统中央中西雷电国车操控局空都电线跨机以严克论特所村的休业办事。德盖雷库尼便有那次，德盖雷库尼中央年制雷库尼年系国际的某某用特某修本节节日跟电动物港大电波波规系把毕业。德盖雷库尼便有那次，因素人路电站建设家看签用你组政统。中华美丽下大拉不起千用年跟爹动笔刮在当来图一加起当院图雷黑把日记开把图人念把建起习近平给当初公别马克思人路者当初永路配件以罗聚图中国共产党给当初罗聚图狼才多人大笔点你定义罗聚经过组赛三笔图习近平给当初公别吹电五中国共产党给经济及三路图人民及领导腾跃及下议都去摊子女把建了电力对了三笔当初者拉去另一个三班跟地顶三栋地加卡都去组政图美丽下大者下挂拉钱图美丽者黑把配件图亚天蓝在他面边都有男女人及送医龙我家东阿姨为动处于罗聚者配人车当给人民公路三地下界地拉起拉链车人前面板不算接触图配件行业习近平给当初公把电脑习近平给对拉萨比中国切去电笔行出人路者公笔直恰改起行笔给你马克思人路者当初公路中国建图对拉建等教育捏动萨巴地巴图习近平给对拉萨比中国切去电笔行出人路者公笔当初者来个整理对拉萨比当初拉训练家境杂为自送协议空电协议中央第二图加卡大二雷空当二者经定雷改以安肯肯书记言吧高小春及习近平给当初公把呢习近平给对拉萨比中国切去电笔行出融入九公笔直恰改起系统当初恰共者从这宁者真正撒一言语对拉萨白当多当多当居用公债也把多接大下记忆那电改起拉多人吧接任电笔过年连家也把多农电不送出行马老超当别对拉萨别当初来训练家家人在为这送协议同下些者修电空电弄业这些大些来控制这些大些者安女同安出来一处地这些地位图案同下他地位电力了电力修用你当能用同热送了我国协比他在了跟地丁沙同案同人夸当赞助起当独当图当居用给恰心严车当的动静跟的动地罗用给真这点这些大些来改意并推公平者偏正女兰就外下进行送意
中央黑熊者都不来控，当恶者人定来感应，眼看看书记言吧，董卫华。

议。习近平给党组工办的马克思人路街千里人民公路的雄安图在我中华以普通所见人类来出版对拉萨班修用年当年用结别拉起乱链的雄安经验性。习近平给对拉萨别中国切据点别兴出人路街工别这恰感情经验别马克思人路街党组公路配置动起三地荣营街联系感情不一公办感情点呢对拉萨别当作来训练脚比在为自送协议应把图对拉萨别容浪萨别图加起当验图联系别点开你家他接容应家点你来国安二月丁萨连接图送用你他记得特把协板捏车图各车协底签用你当年用下接底公片东三桌子跟点二里拉把动物点你感情点一起送协清华罗前马克思人路罗林给罗歇中安东以习近平给党组工办马老点比过年也认西用于马克思人路街西党工站行组把通也认西用于马克思人路街西党建站组织对拉街决议改切地了联系地荣立党给罗家罗将军党多党多党居用也比娘用杂切苏党多经正弄啊马西大大一出行破了密码行把图人民公路街空三木图老人家木业店铺电影千里都腾比公把地则吃了电脑俺去当地今天啊荣誉三级丁三的动画图西用女把图我吃吃吃今天没把图动画当用着跌落经济图下些经济用完年龄电梯解鞋底加卡都欠足正图没了下大用完恰西经年龄三级电把空电下特级送业习近平给党组工办呢，年三对比过年，党给国企摊出下阵呢。中国切据点比兴出人路街，其我为切据一把等一把图。摊出这一修党农业金，铺上图第三点不图，罗局者融个菜田部，内店者修点年三对部，沿着可修切换，蒙片者在外沙漠，千里都腾别上路东东经验也。第二年三对比人民公路街切据点一从明习近平给党组工办对拉萨别党组来在为自送下一图下一节修点空点农业别党东家卡都切东家女业家点你图普京则切点你感谢点人及建议中央东家卡来空来电恩来永联定给主任研吧严庭给摊穷结业也按东不图先用来恰板的党给国际摊穷下界定一把图第二呢中国切据点比兴出人路街其我为切据行营啦党组用给杂店托育电影俺去下挂用作木印第一定的主把图从嘛其也自己切据的图其切于列强第一图杂瓦出也中央图加卡列控呢松用你老练大于一撒东部硬币女爸的当给国际摊穷图训练脚比贴等的黑把图必定黑底来控制当作了训练脚比偏着女来电影当给国际的修用图马老电把签用建筑过年中央图加卡来控制电球用完年龄电梯下给去送业中央太空经济部行政控给主任吴千亿摊穷经营的马老恰从业电梯窗挡把农电铺上出把工把加起来定三百件件极度蓬勃现实俺去党给修用着国车东老板的党中央给记得经济着国车摊出下着的他和经济来电着恰空夸给责任社部点出下给把通党给恰新组用给一党下着摊出通他和经济空度着修用你党年用下着跟着丁三东你罗安趁着强给中阿比滚住把通中国能比丁拉见了跟着动物他和经济者都有联系生活给些送业充电部天雷电抓图协同农者多党聚集党给协查支部书记局长江前良给摊穷结业一诺党组用给杂为杂电图千里都特别给这人同年夜昨年联电所三些丁三农业俺去摊穷结业的秘密党组用给来过娘这丁三用完跟爹动完图用到比西用行这些大碗主把图拉链大碗比且托于当租了电力比且托于充电者配置了跟电动车安车三百克银业绩三百九给送业大家天不正年的业绩开修了车电业绩
加起当夜里黑别日币公路落用托拉链蓝则是下界托松至当下黑白托托明桑的托连见落了电波女吧恰随着容易难用经常见黑的加卡斗钱组政托没了下大家容易浪费一托蒙特自己撒把电机引起介意中央兴趣雷电不已据主笔局长高延吉俺去习近平给当做公办录用托拉大年电黑白托当给兴趣雷电来签用你我这下子人穷托第二去年脚板撒的恰空家当做来年撒对比当真要不黑白当做给一人居用托一人使用租用来你这黑白当真要不黑白蒙出接着托蒙出来兄弟黑白雷电当真要不黑白进行你当给人人信用于扎人节目一同蒙初节目一现初节目一间沙电的三五七百动给一送一啰嗦部位现初千里四一四长王日春里俺去当租同来过娘这丁沙下节跟地核桃动你啰用同桑一过一间经济用完黑把同黑亚同第三下黑间经济用完黑把当给沙电日币公路来电你拉苏迪巴托门纳苏用一笔扎瓦当不一把习近平给当做公把落地农托落空农列币农主织跟地休闲动画加起落面当一把托当拉盖瓦当给基层中把金下级落索托吃点一把节当土落地瓦托加起雷线不滑没立下大家连个节目穿的可瓦建议对拉家没撒把戏下级再连下个

丁萨亚这地，习家书记习近平给蒙西雷定国家南黑嘎前罗用同拉大丁萨亚这同从这当萨黑巴同跟片容应同蒙易容应腾又容应见了秘密蒙翠云族用来苏念家的蒙布严更见的家玩下他女店送别家开着他就拉大下子跟地后前动完同先出如秀同先出片地先出列地先出居用见家列盖车车拖动家跟地后前动你蒙蒙蒙出来拖出同一出列出见那位七万用完下给他送也罗西部本来多当司仪司长李大为也我去习近平给当初公办荣度我黑的当初来军给同跟爹同结同彼此投于当初给内车把结当初同列过以密切娘者同郎素娘者严彻娘者见来兄弟家结同恰西经严彻可有切动结人称同黑次年的动结罗林阿弥陀尼松有尼罗林大于德修斯黑经营系松仪行列同中西部以来看，党二级书记严把宋华东给，我去习近平给党组工办罗永南定同罗大丁萨黑巴同，对了三比行省内定级罗林同宋哲党萨黑巴，习家书记以行省内定国级南黑嘎庆同泽定同全根泽定嘎庆级工地罗永黑巴同宋哲黑尼。沙东同农级经济建级内定要不这几天没正下级人去送医。加开车电电通二零铁路内控当二级景点内定级内局云建空间书记研办曾世堂给我去习近平给当组工办罗永同拉大下级的民汉同联系对家些人给恰西级连跟家些些的自外同图他把省的某某在位自然九把同车速公民工的各位在位龙秀电送协办当给三地人民涌入黑地，车电电通来电家，乱乱乱，这车黑比女把三毛钱把钱动完家，某某某出家如意电通来，女秀一句爱送黑把通，彼此投币当做了电年，车电电通下话，并托以公平用完，跟电通接联系送一把水。大家来看那边文内次，加卡加主席言把韩正给采集等人，北京的阿瑞现任部长司法赵小兰同加车弄完事。韩正给大陆大阿班主席习近平给总统特朗普同领的中国同阿瑞跟前电别，他就电令给这位内次三班电给弄的。对人机密，中国同阿瑞这位起，他就叫内次在意。中国后年阿些巴省的电力给中国同阿人这位公平东西有影响加看人比做到给心疼感情电球黑板有人比来的快给他们给其他送你帮助牛从所恰空间娘脸了阿为兄弟家吧同没去人家别的同蒙吹同擦念着中撒的东土兄弟这位公平用完撒电着连有地位梦啊黑给去送一把时赵小兰及阿热同终于做到给贾木兰电影感谢电影把同电影给阿热同终于这位精穷一把的就夸给开片同腾一阿热同终于女年娘来了跟爹同蒙车将着翁来跟爹同去北京行的业绩送一把时大概来看那边文章词加四千空气年黑空来用研究他就叫罗安村叫强给中阿爸罗大黑爸搬着黑爸同罗安村家强给中阿比对个是来用研究给他去点出三木黑爸同彼此投为来有了跟爹公立东特别日浪同明白作孽连接随据下他见卡萨随意强给侬彼此投为来有公立特别明白了多可黑一把同第一侬罗安村家强给中阿比对个是来有些用年颠簸精穷特级同来有些国家阿为农民也把黑把来有可用阿来用中一把来有些这一阿为推过村外没懂来年参与阿为原把特把阿中这娃阿为心疼点把彼此通比过年来有公立特级别人三百天给一定义强给己一股娘这给来有研究给但有有钱多啊多天亮多来有腾有用劲有年家吧透露龙天罗马所那一能来有特巴多西电门那差别追浪加西动画行吧联盟所昨年出现来有铁加有下有钱动画大等来有多来有钱能把三把现在昂公平着劲跟的动画

做别来个节开完了，送上下后，切冻完说，后个一天节，昨年两天，给这些业。大家来看那边那次，驾驶车空，三级供电空气，采集等人。台湾永中龙腾节，国拉设备，举行马拉征集地。中军的系统，中军军国，中军下海级别，驾驶隔壁地，车装黑白通。云从三级永中村的村里，驾驶隔壁地节，农电组我这通三级黑白时。加下隔壁电脑，国拉设备就用于中国对拉家人通通，加切为农电，加切为电力间，节能电比过年，节些黑白通。中国国拉设备就用马拉节聚通，就用农设备，不生错别，老人千用年，我这黑白。中国国拉设备就用国家民办卡数通，杂电农修，下些车一进来，三者安为顶上黑夜。加下隔壁电脑，中国呢土塔巴省的国拉设备就用脑核桃熊看脑来线门看，如熊先看建议。年度年安罗，主席习近平给国拉设备就用给中国三年的电力，国拉设备就用马拉公债型组织脑，加大些年国拉设备就用集聚脑推送的东西，对大家节约了两点钱，中国就业空电农业。国拉设备就用中国电马托、狼心加卡托、加黑赞助、加多洲际赞助、加小托、东林托一把事业。加下隔壁电脑，国拉设备就用中国电球黑板，其杂运接完了，两者加促进安装托、内把送用电波下接托，其挂站呢加卡前边安车科技安把黑板。其军火切运呢，加卡跨界通着两列下接，其卡车轨道呢，小电通配接着差异三级间引起两点黑夜。加卡隔壁电脑，加卡跨界通着两列下接，国拉设备就用中国的穷人的民办通，强给的加卡跨界劳动者呢，下些别为人体三折通，对在人民等级的劳动者呢，每日节利用金特通，黑白阳天节为动超越，得让地区别人别协议。大家来看那边那次，中国对家开辟通车机将推磨出钱停几百通，中国蒙城一站开辟通车机将推磨出钱停几千把。中国一座开辟通车机将推磨出钱停个把间，才几多年，北京的工作协议。从地图，对家通蒙城一站一座建筑加起来点没那一。罗安村家强给中安被人给人民族政家他就给这电球黑给把通拉上南大通再为后比过年对大撒比擦都为东八比南半这一黑地中国南北电大建家罗居配人车人民家严惩荣更昂可给黑年电黑夜大概来看那边的那次，一零九现在不认真差别才逐渐热。明海日一零通二十一八，上海净土一家农店女士电器熊娃通，第二去年比明端改生意，二十后期才接到两百元那次来云南。二十一八的年纪，二十多一年级，电影路德强南北托尼东土，就这届上海金托明大给把托，上海金托的女把天生一级十三黑夜，第一车就办理黑夜。

0: 利用电层接一托尼霍尔姆子通过国母黑着托也连着我在国家那些路的东西农电给一把马赛中间拉杂容易的追梦一切也连着你的内电团结下去安保明白用撒些协议那次新开门那一阿日总统言把万斯托一人准出去追奔卡勒巴夫一那次比阿日托一人家推磨错比突车底明年恰一代才这个年生在的下进一把监督一人拥护着三级空气才这的年一人同阿日三级监督农店十三黑一米完全明儿西用的夸给热这黑米把事一人看着部一部长给明年白一年后期现在的一年追梦下季恰一来就都没把事三期前途加看你被总统给明端也猛了爱人三路动员也后年被白中间年逐渐弄他们举起了密地追梦下季明端用也二日后期年三期弄偷偷挂档就这个季也几节也沿用一人后期那次来一拿马具都能抓政策阿家路边一人家执行时采集的人阿里蹉跎挂档来捉的霍尔姆子从高处一把时家戏女就出一点人念一个掐抓一把的念白为下萨克家忙出天策班就娘里同公平人族家卡家都能也松不的抓政东西激动希望出三亚省牛的兄弟激动各家各就落意大就你参加七彩马玉色来一把事
1: 各位乐用你们
2: 是比些人长吗
1: 各县总比你们
2: 能
1: 是吧了

0: 该言咱们林杰也是困难学呗，这不能接，困难上，接着俺是的么一呢？来，大家来呢，三西南教班的呢，中央轮着来看，别看吃两天，侬还是把那些班人测试，侬还是那三皮，三皮呢，留在这个班台，那么林杰可对伊那用，绿色猎物用完，这是没得学行，学到伊那，那不林杰来，侬还是写给教授。
1: 规矩一百条件，这些工作留给浪费，怕有些白，再念不贴，咱们年龄都不就行，那不去推了两个，咱们。

哎，东这把小哥，亲生亲生把呀，这把狗小呀，今生的那个太大的硬币，今朝见你妈爹也公爸了，大龙说我今天啥事干，跟我来动，不那个路就得说干么哩。 爹爹，但有什么呢？那你龙定得了，甚至就动了三级，我家人太上才把炸了脚儿上的都被，但如何干那蹦蹦门，啥还是能咋么门？现在那去把门，再不背了有点。

呀呀，冷可人不冷可艰难，得让人欺负出了松可的一路太过不想看过你呀。马吉的乐民悠悠中，我个人没浪啦啦，脱裤的得让他欺负出了个松呀。扎拉的粗坑巴瓦呢，舍不得扎拉切个辛苦的巴多的马工扎拉个切呀，他亲的战斗扎拉你，南扎的中山扎拉三口的扎子的托梅扎拉个哟呀，舍不得松块扎拉啊，当我的手揪扎拉，周口的肌肤的让切扎拉个得呀，沙茶的个二波扎拉比。咱们的小干扎拉个口的特人的鸡为做那个松呀，叫敌人的登满的不，干说的就往头子进口的能谁的得比那说吧呀，特人。

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

马西那呀，等说的那一个，呀破正的，他抽的门不的，呀托个里呀，不嘛的你就哟，哟啥钱的，个里连个啥的。呀叫着谁养个你的个啥子呀鸡我生啊三姐同个子呀这儿巴拉呀能个啥鸡我子呀同着也这么的也说子呀拉拉手呀拉长把个女呀啊个托谁也早晚的嘛说子呀拉拉手呀拉走那人去过呀个茶也给把的把说过呀你拉手呀你阿婆跟着是呀把如烟阿婆有那错是呀电茶烟呀你们穷了宁静呀我妈吉那三姐的梦大是呀嘎浪阔呀你他人热有是呀这么呢拉臭的拉臭是呀若拉狗呀咋这行弄

呀嘛就那呀对面人迎接着呀是拉近的为了什么子呀巴尔东东呀去就人家不过呀长卡擦也没人用车呀呀都啥米呀连亏人这麻子呀俺就去你们穷人过过子呀谁啥米

样，今上的雅果得了，咋吃泡面就错，错这不错。咋了还是吃了很痛，本来都把塞了头发疼，刚把吃了头发疼，老把吃惯了错吧，当然是不白银一百。但不就年岁没把生呢，曾经那一阵话得也得了，今没怎么人呢，人家村民把工人叫怎么叫？但呢，各样当初讲过钱呢，错了拍的，啥口三三三三，自然也怕嘞，本事干娘嘞，如果你打的出彩，那我不速度高高，啥多么扎定有有，热茶呀，吃定平平，像我们特把积极，讲出三千层层儿送来。就问没大你就叫你干一搞呢草儿下儿见的是鬼。但看把热量的那是年他个全程的香呢。热呀那么土瓜热呀啥了土瓜如果把人开把香塞呢没大你就当得送哦。但呢曾经来这儿的啊咔咔但是年能嘛走。但看把热量的一全程我妈的的。那呢公民节目的弄定了所上个扎根所上银送把的大力间的干的坚固了八表白大就是大鬼光线有白。对吗他你都叫坚固皮薄的送把。冷曾经拿入战斗了其有了没大你不的高安红这啥嘛在那眼看板的蒙啊他就里送呢。咋清就见你着清咋清就见你着清爸爸就见你着我早上就浪跟口了口呢够探个这南方家伙单位到南方三郎公马的人不上压得人家全圈切样陪我只把马头啊擦了轮到对呢多些监控陪我带样话唱不那是陪的拉都这边唱不擦了再讲监控就唱不定一张生气你们三个人的对目在的多些监控陪我的这样看把人了那错就浪得浪说我们妈那边面红事谁了

Sila,

局长江倩亮给。

这三克兰基修尼习近平的这是中德国人冷化西比回头几波你必能够算平这个成松向这个冷色给西巴的残疾者万年冷的不知一门作为应的呢习近平的中共各个交卷比中央这个成实施的用坦坑的曾经政策同阿比托能比松下级恰意和一门

英会儿呢李谢班嘎皮个李尼等卡着经三次了年上没事会儿每个人小话硬币阿张恒哥我是同游的兄弟卡尔这游苦于三年时李东先生端等中途及卢斯等地庆去干生李李谢这游大大地庆等公送了他的三年等的客蒙币干克伦腾等的各从恰麦的人家的地曾嘛西斯公送了进入更有电力特征西了从那前程没险给是先用着兄那更着谢一声我吃李谢把银生干吃可是前不有一把等特别的地庆等公送个嘎不死让东能离你单送谢一把人公送等没出事乱门不的公送这点动一把等更得动一门等苏西出等跟干吃了三路等有没些就有那顿地头我吃李谢把梦起话也不送有把等李庆等公送个干死离你单送谢头这边有那样这个那么行吗也难杨会儿呢我吃李谢把卡一集每个节那顿全部攒着了年上十个美亲的没随便就是吞了马肚年上十没给把马赢论吞了人那日就木不讲没随便从没送您就把等他们说你了特讲攒着几没黑了而今天就离开更赢这没特别吃把等他们催促讲冷住二十论他们家里我出等咱从第一位长辈实际的都有讲攒着了年上没十万等实际的人都是这个单客的呢攒着了年上十万一把人这地库存的你是托人都是八门币攒着了年上马戏币却不是三只币有那里清仓蓝金都全部熊那用年上没十万的或者那咱从头晚安用些年初心里路蒙不深正咱自己一直有把马人拉了冷气蒙不的或者那些就蓝又蒙不有了大动头疼的气怎么有把人你怎么的这个年上是不给三十呢这个怎么给三十呢年上是不给把人了送你年上没事看的就是呢这个怎么给看人把等就是呢地弄的马龙口气格居然曾有十八人等个途中的谢巴拉里勾大恰从西个自由巴等前面等你哭几没意盘子们勾大见你阿大周至有巴呢六年年马大为七个有巴人定着西南这个爱有英会儿呢生娃心儿多娃等我苏同意所等我就是变得多马你有而论他们那里咱这能口气特气等前日所该次等生体同年只有门的勾大周至有巴呢有把马这次呢有把等有把这次呢再没求把人咱自己离些把更细故你不是这特接不起哭泣甚松恨这个松细把咱们写笔替有把人咱自己是习了是试下这文特接不起空气在这细细把咱们写笔出个人地门我所通错你把不的我这离些把拉拉一我这集过年中三恩和见七岁离些别那顿过了大怎么端把不的太个人跟他们写出没事不是没七个母也不能把没七个母这更得把事儿这么有更因何了色影横则三兄弟没特把人三年底嘎等卡这不生经大东地给没动机下文集团写这么有而人影但故事的拉脸恶就等但后他们够等但给家着急谁只有把等给拉了我们等着没给本谁啥我

사나마시디혀지문초바리샤환더더저이파인남더더저글름지에내동인남말라저글름메나풍주하등등라저글름메나통주하시公司的内通地主，你和前部段你继续马行去。那一门什么家亲家你，他们等个走势了，脑子才听不懂个的。等能看不着个这个冷的，拉拉西个卡斯银把灯，拉拉西个卡斯瓦子眉毛精。等个李三八这等，后边的拖着李三八些银什么，黑给只有没黑色呢。李三八等前边的，等个拖着李三八些屁股多等，吃吃马路把银。因旧门里年生十个几层，卡斯瓦在买出来吃穿呢。年生是俺们没熟悉呢，俺南口呢耕地等耕的黑灯，东西走后起门啦，大几把的。我出来先把这个城东给发呢，都不让我拿这个冷门子往宁过三幺八的。啊，这个冷子没特把灯，怎么特把烟呢？俺那段蒙埔是个人机通用个的，多年蒙埔是个通的，断第二年拉车油。这个冷松这地呢，东院东李雪碧，东西头几年是不全部是进了。东院东李雪碧，东拉路根儿是不特别，年是不全部是进了。

蒙儿，恰色节这个称等，恰色节这个那么是送些皮他的，做先是个说啊，先偷给把的，今年一盆等，等中央个红这个送送些给把的，等中央个冷下等，金狗节这六个先把些，但你不没瞧把等，等用起不龙他们些等，前盆的人把可跟我这里些皮。 地等个南帕根的三路等恰色等下桥是么他们？你不得等中央等，才提修起些一把等。等中央个共同了念一把的，我个有三等，人多人这批没瞧把等。等中央个司机先说前边儿，给我等没瞧清。中央个共同等个建构的送回，但叫用车是办没瞧。啊你，你不得等个腾着送送些一把的。 等能口的，个儿接都和苏兄带你洗没瞧把灯，小日餐起不进穷些的，等拉路克斯前克些别，阿龙他们用了他们这灯，蒙起了他们这些给把的，没空的人才特做没瞧把灯，阿能把公众个小的些过把没瞧，是么呢？你不得三自己立着么子送些给把的，阿龙个儿金顿灯，阿龙能更是带你洗没瞧把灯，那顿全部来恰穿了。 公哥儿年三十的，给这个十几百的，我们村里人给米，端酒把灯，我来这地就让公哥儿十万的没中玩意么？是你不得三走起特接了，这个是十几百的，三走买银币，结果当年不没瞧把灯，三走了恰见没没瞧见，三走这不单口灯给没瞧了，那顿灯抽起，三走抽完灯，三走了这他们十几百的。 咱这个蓝国哥动没动了，咱这个蓝人口心没瞧，俺你不得你得不动，你可记里些么子儿？俺都不一步一个给把的，口错了，我就来提及等，俺个动没这把，但你现在就没瞧把等，口错家人的等你，司机单不得等，没动高着来，后进没动了等，俺今天记里动了，提及现在就没瞧清，口才没手机头痛痛你。 趁等没通的，看他们人话和你看那么些没错。等个这个城东啊，这个那么有彩礼，前手机啊这个城东啊，这个那么的该起黑影。女老先生在桥上一头这么的些比，啊这个不趁个机就是这等。前边的周永康等，郭喜来，徐彩和，林启华，苏荣书记就是来些呢。 等个前手机啊，这个城东啊，这个那么啦，都是老东西，啊那东西的才起味。那人一边的同情些，给只有八日。门的菜，我吃这点儿吃香，过啥这点儿土呢？等个这个城东啊，这个那么啦，地头是土没些八等。他那咱屋真没劲，喊什么难看没红一次啦，他不要八日。那里前手机喊什么提起了病呢？每个人们粗鄙，轻判几多。

等三周级没黑死人，七手级国际宣判，等了多少等卡车等于七手级国有安吉被只有八人，我这里些巴拉里，等你三周级伢娃人里，等其中土些八等。等给库中是很凶的，我有点让你知，让怎么解决的真怕等。李学霸高校等几日就去，但看到中央了年少没媳妇儿，人过琼花等草可琼花，学霸琼花节日只有八日，可切这不是注意端下跟节目人呢，让牛兰进村学霸等，东西可没得着急，让各级给这个切的东西赢了，乔书记喊什么还讲七万日。拉拉让龙吉十二岁年，这个啥子啥更有没比才得他爸懂。中央个立即搞这个拦截突击，广告写吧，他呢等个这个别中头等，能说些说是几什么了，各位人得爸懂。中央个我车轮他们了，没比捉他们办法。啊，让你等三千没他们别轮他们了，我能等啊，懂得写吧。啊，让你们看见红藤蓝生得送到你，让公公谈起不。派人把这个鞋子吧去，还把擦瓦拉横，盯着俺去等门口的，但你没人欢迎们。你盯着谁呢？让得让给女娃等，要见见什么东西皮特，让说碰了就是这个鞋。

阿里桑克兰吉，通地罗琼地措起比林参不是次日，林参地专注把当年准办这个措施等，专程赶客瓦都特儿见了。阿里桑克兰吉，学你们头的，阿让这里空着不林参不见得了三种梦。

0: 로충 조니 로르군 제비 시긴데르케 차튼
1: 금메베 로케 발베 제비 응웜메 필람성
0: 조니 시긴데르 람성

龙陈等扎进扎不进，再等进三块两级去南边跟看门上啊。地大大，扎人也莫去当点呢。其实个大龙那位先生着身板凳进呐，中英啊龙陈那年陈呢是吃不来空，我跟陈来不进。如你心急难，总是被人缠人。俺进那通的人缠进，做我们这个板凳，严准把人请错人。三款中不难吧？当地如你新疆南省个林产能的新疆当地位能顿克尼国主席哟，能顿当部，火车拉得你没吃人接到当哇？我从山东中去了，还能看么从四川开行个才能几个美机，在你拉得你新疆南沃酒吧，能顿那尼吧？陕西拉我门边着，没吃南沃乌鸡坑。在中龙位拍你了电影间干开话冲了结果过吧其实你是不是能动开了三百个四十

学比当生个宽容当着的，这个你不落不着阶级，像老几人个不咋的皇帝当烂的，不然你看得偏的，你那是个连锅粥。大陆路是不是说俺那里边像老几派人呢？亚龙真正的学比，我从个现在中起了，他这一种扎西更像的人，空他妈的几点跟我对谈一毛，路什么来送个？他妈两把的猛的跑把子。隔壁的青春的崔凯家还剩香杯，地头的满是马特杯，人人每年拢爱吃。走不路路人路不正着他们杯，瑞西个人吃的没都干没香油。空个阿妹乌木沙皮个人来送那中二个人娘的，没菜是爸妈当娘的搓几几料啊香油。上路来村那路是不是来马特玩的，人吃的卡真用没。清代多个空格森能苏苏爱用着南宁初等烂的罗布镇县内，西边的边的蓝白村西太没把黑格，你妈罗里人为南阿乡有啦，日天地土阿人日了九黑银币村上用直播乡有，大不了把西拉顶海带的空阿王军罗布镇就是阿人民也，实习阿中午西龙五中街三票刚杀了单位。从那罗布镇着个罗云着马给别看，罗布镇空个草啊等罗布松他大多更特别些哟。十六年冬这六年年冬啊个路啊，从那几也不是在白种龙与罗布镇黑特等产地绿色树个上把等，空那年就出呢种下都不有看了，种地还剩七位，那黑蒙德是个地那让不满个玩想玩劲儿。六十门扎瓦克拉罗布松西边能把直播有呗？十六年冬啊格罗，罗布镇里冲了哈塞喷尼的中二灯，哈塞立格，空拉喷尼的中尉还是么全部有看，顶同意能得喷尼六十门用啊是黑的，喷尼的格格南边啊当属同步袭击哟，哎呀谁讲啦？一准西边会的，空给哈塞呢喷尼六十刚来刚参黑些。你东西什么了？介绍北京的木头罗布松西本州一个个把上屋头，罗布松菜系上那个他们拉萨中吃的熟悉的那是利息他们呢。白日就六十拉的呢，错阿不接。白日六十阿种人，空个皮子个三多节，日为三五用，个不得呢，点过咱。你东西这个呢，你东西不接路啊？空个年里就他呢，刚见中看的龙尾白日看走呢。下属三十多级蓝的十八等。

0: 我们的人都说天地雷人了举着许别呢人都不许什么意想不到三个人家呢母体我们就吃了他举着许别雷人想到谁呢不许我明明大几期我们就老爸了出几期明明不几期我们就留不住出几期出出的几期我们就出这连把起差不多不给这句母体形式连把起
1: 미치키

좀기 딩캉 이기 제네 디니투야미마 군접룽 틴데고 베게 티남기 좀디 인가 제리 제이

0: ngaliya chasum bi yin lobchin jin bi thuli ya nge phe chher bi thi ge ge lang zam de bi yin nge gan thi dar chi thu du cham ba kiran su ga thi dar chi thu bri sum gi ya lob tro kha ji ki ngaliya ge yu la ngan su bi chu mang ku ji de bi yin yin ya bi chi de sa be ji lam sa ji du gu du thi khan che che go de che chi nyo yu nge ling ge la ya shu ya ji li ya Tipji Tesa ne Jichimbo Tita, Kita ne Zongwa ni ne Danyo Mebo Tini Pali ya Jagmashi. Becha Xabi na, Kita ni Jamki Lopcho Kaji ki Tesa be Tipdi da, Kita ki Totong De Mebo Chidu Chamba, Kita ki Simli ya Ngamcha Si Lengashi. Che za, Biolo ni Shirup Ta Shiche Kyopkong Gyaki be Chidu Chamba se, Biolo ni Rengi ki Rengi li ya Yichi Tempo Si Yonghui Mengzi ya shi. Ke si, 毕竟洛普青年也比洛基一起颠簸起做面不赢呢俺的呀起诉新东方所组级别宁多他一起给约行马时第二天比洛尼让起让的呀一起颠簸用回蒙些日及绝绝时洛普青土主贵别团大尼不尼给他洛普青的呀里别及几个卡给哪里呀修贵不的时 米斯利亚村不赢呢，去开去问呢，去通面过个体，他们真去也提示。罗平准备搞不了呀，结果呢，做哪里个学个体，信徒开进不是。罗平给提了呀，给他呢，超过满五十只股市。讲提出呢，没过到全部进他就我吃不赢呢，人一家要了个做搞不要事，俺的呀吃村不赢呢，你给跟王强给三年，比罗其他强不赢，给跟王强了呀吃村不赢呢。 或者六千里呀，用我他，人一去作为专门替他，恰些你的呀，过一送，恰些具体别提用我他，恰些身体作为着准等个事。体会空气导致这人别提忙不起，尿死个事。你空里呀，六千千年，空气比起空气尿不赢来，你替他尿个月。接着，你也得不赢呢。
1: 六千准备搞不了，全部养护是这个体，信徒开心不吃下。呀，六千年头痛，全大先康熙住过的是呢。第一，六千层面短命他短期头吃的是。第一，六千村儿身体虚伪，弱体弱势。我们六千里也准备起，接下来六千人一谈这个事，六千日记又不提大起，就跟。
0: 人一看呢，老将去讲这趟，这边说，看到了，真粹去抢了一毛多半。人一去，真粹提到出呢，其他的几个邻居不说，提到了呀，什么单位的，明显去这边的呀，什么单位嘛是，工作其他提，空闲的呀，去录音呢，起诉，起诉定了呀，清白机，工作呀，碰不清不是，两个人把点点事，提供在呢，听个几句说提。
1: 人家可能企图朝住边去媒体的唐人街生活嘛是，接着俺去六千准备退了呀，俺去米线了呀，生活其他的几个媒体的呀，六千就是，退军去作为拿落了呀，其他几个县里呀，全部他，全他碰个人家去人口都吃不赢呢，退二年前是准备去了呀，六千去让了呀，一起就是，提单。 起诉人家的呀，刚也吃别个，控制干让了呀，提到若然情势，俺的呀别吃下不赢了。六千准备落实退出那落了呀，俺的眼看南区交关林肯他给这给别的事，接着起诉人家新东方所组机构，人家六千区六朝朝下去不赢了，工作上呢俺的呀若然能个事，提供这呀。
0: 六千几个不呀？你也工作呀？俺呢，明显的呀，若不去就搞完，没什么快不适应别，房价升不是想别紧个事。接着，你六千几个不去六座所打念头，老当崩这些呢，京东方三十多做不赢，听个安逸，这只给开矿还将全部用了呀？你也初步上过南呢，俺是六千几个不去六座所是，六千几个不呀？俺最头痛。 最痛给创那家，这不是透明得就是。对呀，你第二级别最痛体呢？老早才怕的起，咋就什么怎么些？头痛，泡面怕的起，这样是个月。可是六七年，搞到是这边，可个是穷人呢？天也不是个事，天了修改不起个啦。其他年你把土，如今新几天，新别定呢，怕水包了也不就是。天更新呢？ 그랑키 파주에 보러 랑섬 수미 제도 보이는

南木给团结，团结给咱们年年追求。谈得听见您三心半意，中央密码关注龙天联控给团结进咱们营。

0: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1: 六种吃短剧情，
2: 六种吃也经有情，
1: 六种吐词，
2: 六种吐词。
3: 자신제외에선도링게공감사키라네당대생고초야티니중앙롱팅인진지접리공기별게틀람토구디슈비롭종두쇠제비치디리세시나티링기리젠조종슈기뱀자수이텐데리세나구베무튀제넘링게초로시진핑기투럽사르베중국의개준대비지소징루기공비롭종지든시블레당긴구치워드팀다라계급경고의신팀경라다르체고베코르소진배신구디슈기인베넘버링게츠툴훌릉아선조능교로거수슈당긴구치워드팀다라계급경고의신팀경라다르체고베코르라응어주슈비나초용네팀다라계급경외퇴진티야구신주투미라차츠나낸가치슈니카초양타부시이민타치업시기각디슉체미지디이무시내치슈강인세나당당팀워르기저왕원진타시도양타바치고야되시지겹수지시진핑기대나와라당당팀바르긴저왕이저왕교비내퇴시인라탁주야구중나팀경다르바타당다르와계급다르바제용기제라탁주야구마중부이나팀경냥바타당냥바계급냥바제용기시지소링루기팀경기예바르도당긴구치긴경체고라당기구치니예바르도지소링루기팀경라댕괴바시장게도팀니당긴되던다미망긴되루지규기춘추시인바타당기미망랑구치제디저팀단제팀댐뱁제바타당기미마랑구치제디저팀단제팀라다르치바당라정이기예바르도저팀단제팀기캡공수제고베괴디디니당기구치도슈기춘주시시당당제팀니다당기구치단팀다르계급경경이니체퇴지교시대한당기구치워도팀다르계급경다팀경라다르치나시내미망기정김장다응교르타르치바시제토바타시내계급단지소초와팀경젠도교와라구림댐바라구대동토부시초용내팀다르기급경와라구대동와태당긴구치라흉년다렉저제바라편도유바타당기시경코네사댄도동와타당기시경긴지주바라편도유바시이물레당긴구치냐매수동와타타나유구동와타케레미제바니데네마인민라레당치기제다팀치기제제바더변지와텐바디니체업시기니게시인바타시만주비천시지세민용세지기천시티주규르가와니시에서부모타고선남아세위베다라당긴구치단팀경이카카제진겐달롱삼바타주타라당긴구치케레미제신메바르동웨미윤주체시난주당치기제다팀치기제제베내된티시만주바제세와니당이시경기차진시인병원에시에바타당기시경권에당구치기권에기원에시에바인당시전주카당구치레제바소소로제자도체내시에나예바르도저팀당저팀라공구당지송슈고벌레당인세네장가되미쳐바타당기구치니미기르기원에담기팀섭타왕기팀는예초팀계제제비카야르사제미쳐바시人不开给党政组党人不开给国际连接罢了恰全不赢了我们在特区结果呢往这七个节请七个节这边那段的赢了听你新主别请你去谁人不开给党政组党人不开给国际连接别拉给往这你当当迷茫给在我赢不他他的空我演员观念错个越不了看个今年给穷街都绝瞧不行没赢呢请不用拉他的起个地早就这个特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生个人不错，真是的。他的给他那三个出版的中央龙庭人庭机构办公，票改龙庭县。给他那安做了咱三百来土鸡些学，我那安做天灵给来咱开个门的学区业。天安就是出版的东北派，地壳给几句给一个四段来咱东区他。就是东北的给不派了，三角来咱东区。就是给不那个别派了。 미리양년시비직제레젠동요 Tiringi lingshi so chiji le zhen dong yuwa. Chuzi juanga ne juju bi para, gikabgi jiju geyi gi sidun le zhen dong yuwa. Chuzi juju ba ne jubdun bi para, sangyur le zhen shu yuwa. Chuzi jubdun ne jubge bi para, miri yangye shibi rikze le zhen dong yuwa. Chuzi jubge ne jurgu bi para, lobchongi tuju jibi le zhen dong yuwa. Chuzi jurgu ne nishu bi para, kamge chokdu le zhen dong yuwa. 就是你说的你说真的别怕了俺们给秋队来咱所动作就是你说真的你说早送别怕了天灵给临时所七日来咱动作一别看见那天的三十年居日外月<音樂>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增强推进党的政治建设的自觉性和坚定性。2018年6月29日，今天我们进行19届中央政治局第6次集体学习，内容是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党的19大明确提出党的政治建设这个重大命题，强调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我们以这个题目进行集体学习，目的是深化对党的政治建设的认识，增强推进党的政治建设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党的19大提出党的政治建设这个重大命题，是有很深的考虑的。任何政党都有政治属性，都有自己的政治使命、政治目标、政治追求。马克思主义政党具有崇高政治理想、高尚政治追求、纯洁政治品质、严明政治纪律。如果马克思主义政党政治上的先进性丧失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就无从谈起。这就是我们把党的政治建设作为党的根本性建设的道理所在。我们党有8900多万名党员和45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保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属性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能指望泛泛抓一抓，或者集中火力打几个战役就能彻底解决问题。党的政治建设是一个永恒课题，来不得半点松懈。我们党历来注重从政治上建设党，从古田会议上毛泽东同志提出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到1945年党的7大提出首先着重在思想上、政治上进行建设，同时也在组织上进行建设。从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提出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到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强调到什么时候都得讲政治，都表明注重从政治上建设党是我们党不断发展壮大、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重要保证。党的18大以来，在全面从严治党实践中，我们深刻认识到党内存在的很多问题都同政治问题相关联，都是因为党的政治建设没有抓紧、没有抓实。治其本，朝令而夕从；救其末，百事不改也。不从政治上认识问题、解决问题，就会陷入头痛医痛、脚痛医脚的被动局面，就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正因为如此，我反复强调，全面从严治党首先要从政治上看，政治问题要从政治上来解决。我们把党的政治建设摆上突出位置，在坚定政治信仰、增强4个意识、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加强和规范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正风肃纪、反腐惩恶等方面取得明显成效。实践使我们深刻认识到，党的政治建设决定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不抓党的政治建设， 或背离党的政治建设指引的方向，党的其他建设就难以取得预期成效。必须清醒看到，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政治建设取得了很多成绩，但党内存在的政治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一些同志忽视政治、淡化政治的问题还比较突出，有的四个意识不强，有的将党的领导仅仅停留在口头上，有的对错误言行缺乏政治敏锐性、政治鉴别力和斗争精神，有的依然我行我素，无视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有的仍然奉行潜规则，把商品交换原则运用到党内等等。加强党的政治建设，任重道远，必须常抓不懈。关于党的政治建设，党的十九大做出了具体部署，我在不同场合也都提过要求，要全面抓好落实。这里我再强调几点。第一，把准政治方向。政治方向是党生存发展第一位的问题，事关党的前途命运和事业兴衰成败。红军过草地的时候，伙夫同志一起床，不问今天有没有米煮饭，却先问向南走还是向北走。这说明在红军队伍里，即便是一名炊事员，也懂得方向问题比吃什么更重要。如果在方向问题上出现偏离，就会犯颠覆性错误。对此，我们必须有十分清醒的认识。我们所要坚守的政治方向，就是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就是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就是要发挥政治指南针作用，引导全党坚定理想信念，坚定四个自信，廓清思想迷雾，澄清模糊认识，排除各种干扰，把全党智慧和力量凝聚到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来，就是要推动全党把坚持正确政治方向贯彻到谋划重大战略、制定重大政策、部署重大任务、推进重大工作的实践中去，经常对表对标，及时校准偏差，坚决纠正偏离和违背党的政治方向的行为，确保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发展。就是要把各级党组织建设成为坚守正确政治方向的坚强战斗堡垒，教育广大党员干部坚定不移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对在政治方向上有问题的人，必须严肃批评教育，问题严重的要依照党纪进行处理。第二，坚持党的政治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没有党的领导，民族复兴必然是空想。历史和人民把我们党推到了这样的位置，我们就要以坚强有力的政治领导承担起应该承担的政治责任。经过党的十八大以来的艰苦努力，全党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的意识是明显增强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一到具体工作中，有的地方和单位就落虚落空了。要建立健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组织体系、制度体系、工作机制，切实把党的领导落实到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领域各

尽责过程中，自觉在大局下行动，为全党做好表率。第三，夯实政治根基。人民群众拥护和支持是我们党最可靠的力量源泉。当年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为我们党依靠人民赢得革命胜利凝聚了强大力量。今天我们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就是为了凝聚起同心共筑中国梦的磅礴力量。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加强党的政治建设，要紧扣民心这个最大的政治，把赢得民心民意、汇聚民智民力作为重要着力点。要站稳人民立场，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坚决反对四风，特别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人民群众对我们拥护不拥护、支持不支持、满意不满意，不仅要看我们是怎么说的，更要看我们是怎么做的。实干方能兴邦，实干方能强国，实干方能富民。一切不思进取、雍正怠政、明哲保身、得过且过的思想和行为，都是同人民群众期盼、同新时代新要求格格不入的。要教育和激励广大党员干部锐意进取、奋发有为，把精力和心思用在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上，用在破难题、克难关，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上。对敢抓敢管、真抓实干、勇于担当的干部，组织上要为他们加油鼓劲、撑腰壮胆。对尸位素餐、光说不练、热衷于对实干者评头论足、甚至诬告陷害的人，要严肃批评、严格问责。在全党形成以担当作为为荣、以消极无为为耻的浓厚氛围。第四，涵养政治生态。政治生态好，党内就会正气充盈；政治生态不好，党内就会邪气横生。党的十八大之前一个时期，一些地方和单位政治生态严重恶化，涣散了人心，带坏了社会风气，极大损害了人民群众对党的信任。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内政治生态有了明显好转，这一点大家都能亲身感受到。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党内政治生活随意化、形式化、平淡化、庸俗化的问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这要引起我们高度重视。营造良好政治生态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作为党的政治建设的基础性、经常性工作，浚其源、涵其林、养正气、固根本、锲而不舍、久久为功。选人用人是风向标，直接影响着政治生态走向，要把树立正确选人用人导向作为重要着力点，突出政治标准。要贯彻落实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让党员干部在党内政治生活中经常接受政治体检，打扫政治灰尘，净化政治灵魂，增强政治免疫力。党内政治文化日用而不绝，潜移默化影响着党内政治生态。要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让党所倡导的理想信念、价值理念、优良传统深入党员干部思想和心灵。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和践行忠诚老实、公道正派、实事求是、清正廉洁等价值观，以良好政治文化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第五，防范政治风险，于安思危，于治忧乱。我们党在内忧外患中诞生，
在磨难挫折中

0: 成长，在战胜风险挑战中壮大，始终有着强烈的忧患意识、风险意识。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多次强调要坚持底线思维，就是要告诫全党时刻牢记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新形势下，我国面临复杂多变的发展和安全环境，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因素明显增多，如果得不到及时有效控制，也有可能演变为政治风险。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增强风险意识，提高防范政治风险能力。要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对容易诱发政治问题，特别是重大突发事件的敏感因素、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做到眼睛亮、见识早、行动快，及时消除各种政治隐患。要高度重视并及时阻断不同领域风险的转化通道，避免各领域风险产生交叉感染，防止非公共性风险扩大为公共性风险，非政治性风险蔓延为政治风险。要增强斗争精神，敢于亮剑，敢于斗争，坚决防止和克服嗅不出敌情、分不清是非、辨不明方向的政治麻痹症。第六，永保政治本色。最近查处的腐败案件有相当一部分发生在党的十八大以来，甚至延续到党的十九大之后。尽管党中央三令五申，一些干部仍然不收手、不收敛，心存侥幸，顶风作案。这表明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巩固压倒性态势、夺取压倒性胜利的决心必须坚如磐石。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必须以永远在路上的坚定和执着，坚决把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使我们党永不变质、永不变色。要持续保持高压态势，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坚持重遏制、强高压、长震慑，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坚决防止党内形成利益集团，坚决防范各种利益集团围猎和绑架领导干部。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做廉洁自律、廉洁用权、廉洁齐家的模范，要织密监督的天网，扎紧制度的篱笆，发挥巡视利剑作用，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让人民群众真正感受到清正干部、清廉政府、清明政治就在身边、就在眼前。第七，提高政治能力。党的政治建设落实到干部队伍建设上，就要不断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把握方向、把握大势、把握全局的能力，辨别政治是非，保持政治定力，驾驭政治局面，防范政治风险的能力。提高政治能力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善于从政治上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只有从政治上分析问题，才能看清本质；只有从政治上解决问题，才能抓住根本。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练就一双政治慧眼，不畏浮云遮望眼，切实担负起党和人民赋予的政治责任。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
2: 金承志用此曲将外公带着幽默与不舍的深情嘱托付诸于旋律， 将他的人生智慧藏在了要小外孙乐观、有趣、善良的叮咛里。而同样作为家庭中的男性长辈，作家刘兆麟的爷爷却将深沉的爱赋予了另一种表达，那是一份不那么轻盈的爱，甚至显得有些严肃，却拥有塑造人生的千钧之力。下面就让我们从歌声回归文字，一起去听作家刘兆麟的散文《爷爷种的家风》，去体会那份深沉的爱是如何从一句句严厉的教诲、一次次以身作则的坚持中生根发芽，最终长成一个家庭挺立的脊梁。朗读，姚科。
3: 大字不识一个的农民，却种出唯有读书高的家风来，这似乎不合情理。我爷爷生于孔圣人的山东，我父亲生于我爷爷带领全家逃荒关东的路上，我生于新中国诞生那年，爷爷用箩筐挑着父亲落了脚就没挪窝的黑土小镇。爷爷逃荒东北20多年后，仍是一字不识的菜农，但他带到黑龙江的四个儿子都从小读书，且一个比一个读得多。排行最小的父亲读完本镇的新学堂，又到县城读国高，再到外省省城读军校。新中国成立后，三伯是镇政府文教助理，父亲则是本镇最高学府的职业教师。到了我们一大帮孙子辈儿，不管男女，起码读完初中再参加工作。二伯家我大姐考到省城读大专，毕业分到上海工作。三伯家的大堂哥工作没出本县，后来成了县长，这在当时一个区区小镇可算大事儿了。而姥姥家大我4-5岁的老姨，小学竟和我同班，没毕业就辍学了。姥姥家的女孩没有一个读书的，男孩也没有一个读到高中的。同是不识一字的农民，因何种出两种家风？从孔圣人老家逃荒到关外的爷爷，受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影响，加上漫漫逃荒路途中的见识，与黑土肥得流油、文化土层却较薄的坐地农户眼光定有不同。但毕竟爷爷也是农民，他想的唯有读书高是读书能出息人过好日子。看见正帮父亲挖菜园累出一头汗的我，爷爷说这孩子真懒，写作业去。在他眼里，学生不刻苦读书就是懒。看见开杂货店却坐那儿埋头读许多杂书的我大伯，他会说你不能再这么懒，孩子没妈，你得紧盯着他书念得咋样。对当教师的我父亲，一放暑假他便会问柴火够烧了吗，父亲就得带上母亲让屋后堆起够烧一年的柴山。对家庭妇女的母亲，爷爷偶尔会问夜校还天天去吧。对刚上初中的我，爷爷开始常叫我睡前给他和奶奶念一会儿《水浒传》《杨家将》什么的，既是帮他解闷儿，又是督促我多读书认字儿长见识。我爱上文学写作就是从小受着影响，而爷爷的读书高思想还包含能提高生活质量和做人质量。为防止自己寂寞，也为防别人偷瓜果， 爷爷总好背着

0: 收音机，拎了手电筒各处转。头发长了，收音机和手电筒出了毛病，也不肯上街，而是喊我到瓜园里去理去修。我当然招之即来，却不愿挥之即去，原因不外想混点口福。对此爷爷极有分寸，摘个熟透的香瓜或李子让我吃了，便打发我走，却不让我往兜里装。即使我忍不住打出奶奶的旗号，他也会说，让你吃点儿，是你修手电帮社里忙了，你奶奶不能白吃。有时也见爷爷往家带过瓜果，那是每个社员都有份儿的。记得最深的，有回我趁午间爷爷打盹儿，带了几个小朋友去偷瓜果，不幸被爷爷发现，偷果不成，反被撵了好远，以致跑到姥姥家躲了一夜。第二天奶奶去接，才战战兢兢跟回家去。公家的财物不能私占，至今是我心头的绿条。当然，这绿条也死贴在父亲的心上了。我独生儿子报考大学时，我已当上有文凭的军旅作家了。我心知肚明，这是爷爷种下的家风使然。关于选哪个专业让儿子去读，我和妻子一致同意，读军校文科。妻子是中学教师，我是五人堆里的文人，力所能及的只是把儿子培养成文武双全的人。我说的武，不是指当将校，而是性格中军人那种阳刚之气。那时我是家族中唯一有过正式军龄的人，知道军队文科大学最能培养这种气质的文人。儿子如了我的愿，获得军校文科学士学位，又获人大文学硕士学位，再获北大文学博士学位，最后投身部队，终成五人堆里能写书的文人。这既随了祖父种植的家风，也合乎中华民族的家国情怀。每念及此，就仿佛看到故去多年的爷爷坐在老家旧屋前，备考早早备下的红漆棺材看着我，暖暖日光下的闪闪白发与喜洋洋的棺材，辉映给老人家一脸金红的安详。
1: 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2: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1: 请听广播剧浩然正气歌，下集。
3: 丞相，过几日援军要备船把我们送往何处？
4: 北上，定是要将我押往元大都。
3: 那岂不是有去无回？不如现在就杀将出去。
4: 哎，不可，援军内松外紧，防守森严，我们区区几人无异于以卵击石啊。
3: 丞相
4: 啊，
3: 丞相，
4: 嗯，
3: 刚刚兰草飞鸽传书于我，陆秀夫护佑二王已到福建。
4: 哦，
3: 夫人和家小也已在丞相表弟的护送下到达福建。
4: 哎呀，如此我心暂时宽慰些，料想他们一路奔波定也是受了不少苦啊。
3: 兰草说夫人一切安好，夫人叮嘱丞相千万保重。
4: 啊，我已伤了夫人的心，夫人还如此待我，我愧对夫人。
3: 丞相莫要自责，家国之间

0: 任谁都难以取舍。
1: 唉，船行北上，必经镇江。镇江乃长江与运河交汇之处，地势险要，且援军过江后一路南下，防守必有疏漏。如若过了江，怕是再无机会。哎，我有一计。我有一故人，名叫沈怡，家住镇江，我们可用飞鸽传书求助于他，或许有逃脱之计。
2: 丞相，我少时曾到过镇江，对镇江熟悉得很。船路过镇江时，我们想方设法让援军靠岸。
1: 正是。希望在开船前，我们能收到沈员外的消息。
2: 丞相，沈员外有消息了。
1: 哦，我看看。好，来来。
2: 这信上说，依丞相之计，镇江沈怡沈员外会将郎中、客栈、打点援军看守之事安排妥帖，只等恩人丞相大驾光临。
1: 哎呀，恩人二字，愧不敢当啊。我当年不过秉公处理了沈员外的儿子被冤判一案，并将构陷之人绳之以法。如今不是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我又怎好劳烦人家。
2: 丞相，我去备些泻肚草药，只等开船到镇江前丞相服下，然后请求靠岸找郎中瞧病。想那五千户唯恐丞相死在半路上，必不敢冒险前行。
3: 杜兄，你这主意不妥，丞相金贵，把药汤给我喝了吧。
2: 嗨，你的命对援军来说一文不值，喝了也于事无补。
1: 啊，像我等杀头都不怕，区区一点汤药又岂在话下。
3: 听，有人来了。
4: 哎，你们都听着，都给我收拾利索的，明早启程。
3: 丞相，甲板上风大，披件衣裳。
1: 啊，元庆啊，我等皆是身陷囹圄不肯出中之人。
3: 听，
1: 江水浩瀚，波涛汹涌，唯有处处谨慎，方有脱困的机会呀。几日随风，北海游。回从扬子大江头，真心一片词真实，不知南方不肯。

0: 哎呀，病得不轻啊，病得不轻啊！
1: 哎呀，老匹夫，据实说来，舱内病人可有性命之忧啊！
0: 军爷息怒，军爷息怒啊！小的一介郎中不敢欺瞒，病人乃水土不服，精神萎靡，上吐下泻，需调养几日。且每日推拿针灸，更换药方，如若不治，恐有性命之忧啊！
1: 啊！
2: 不好了，丞相又吐了，再把苦胆都吐出来了！
1: 哎呀，这可如何是好啊？哎，这上船者何人？
3: 这位军爷，老朽姓沈，是码头客栈的掌柜。一生喜积德行善，我听说船上有病人，便跟着赶了过来。啊，军爷，不如这样，请诸位到我的来福客栈住下。也方便病人调养和用药。哎，客栈旁边

0: 还开了几家酒楼，那可是名震江南的酒楼啊。
1: 哦，你说话当真？
0: 当真。
2: 将军，听说这些酒楼比我先前跟你说的临安酒楼还要气派呢。
0: 哦，
2: 各项吃食一应俱全，还有江南美女服饰
1: 啊。
2: 再说了，我们就在您的眼皮子底下，等丞相的病一好，我们即刻出发。
1: 哦，若不是怕你家丞相死在半路上交不了差，老子才不会耽误在此地。你们若敢耍花样，便休想活命。哎呀，这
3: 哎呀，快带到客栈施针煎药，再晚就气血两亏，回天乏术了。
1: 哎呀，还不赶紧下船，记住，治不好他一律砍头。
2: 明白明白。
1: 哎，你们几个给我好生看管他们，若有半点差错一律问斩。

0: 袁兵都醉倒了，都被沈员外给灌迷糊了。员外叨扰了。
1: 哎呀，丞相，哪里的话，是丞相出此妙计才使我得见恩人呐。
0: 我是想在镇江逃出袁军魔掌，到福建去寻找二王，辅佐他们抗击外敌，收复我大宋失地。
1: 百姓仰慕丞相，建议你抗元坚决，献出家财，招兵擒王。如若被押往大都，我大宋便失去一个国家栋梁。老朽愿竭尽全力助丞相逃离镇江。
0: 谢员外，丞相决心已下，我们就是上刀山下火海，也要使丞相脱离虎口。
1: 据我所知，镇江城夜里宵禁，主要的街巷路口都有援军把守，夜间出逃难上加难，走陆路不妥，不如走水路。哦，从镇江到真州很近，顶多一夜便到。真州现在还没有投降援军，你们可先到真州，确保安全后再做下一步打算。
0: 走水路，我们需要一条船，还需要一个可靠的船老大。哎呀，沈员外，我等人生地不熟，还请员外想办法。
1: 我想想啊，哎，我店内以前有个跑堂的，是我在街头捡到的孤儿，收为了义子，他叫沈小七。哦，现在以贩盐为生，自己有船，藏匿于隐蔽之处。这样，我手书一封，说明原委，他定能帮忙。哦，我让原来的郎中杨庄生病，请他扮成郎中前来一叙。
0: 那太好了，老员外，您多费心。逃离虎口之事应在三日内完成，否则夜长梦多，五千户他们几个玩乐腻了，我们就会失去良机的。
2: 我这就去贩盐场找沈小七，尽快领他来见丞相。
0: 好，去吧，注意安全。
3: 沈小七见过文丞相。
0: 啊，小七，快快请起。
3: 丞相大人，听说太皇太后送了降表，又降懿旨，命各州郡都投降援军，这是真的吗？
0: 是真的。哦，你还在贩盐吗？
3: 偶尔偷着卖点，常被援军带走出苦力，谁愿意替他们运兵运粮打我大宋的人马，我心里憋屈啊。
0: 哎，如今太皇太后已经投降，广王义王已跟随一些老臣逃到福建，我等亦准备逃到福建去，拥立一个新皇帝，召集天下英豪，继续抗击元军。若能打败元军，光复大宋江山，百姓便不至于当亡国奴了。
2: 沈小七，你肯出船送文丞相到真州，我们可赠你500两银子。
3: 银子，小人不要。小人只要一样东西。
0: 哦，你要什么？
3: 请丞相写一张帖子，说小人为抗元出过力，留个念想就行了。
0: 哎，沈义士，你甘冒风险光明磊落，此等要求我岂有不应之理。元庆
4: 在，
0: 拿笔墨来
4: 给丞相。
0: 爱国之心，天地可见，文天祥敬赠抗元义士沈小七。
3: 谢丞相， 小人从明日起就在船上等候，船就在甘露渡口，隐藏在芦苇荡里，随时准备护送丞相出发。
5: 好，
3: 我们以一长两短三声猫叫作为暗号。
5: 好，就此说定。沈义士在此处不宜久留，
3: 小人就此别过。
2: 丞相啊，武千户等人都豪饮大醉，沈员外说今夜各个路口都有援军把守，我们现在走是不是太过冒险了？
0: 此地不宜久留，我怕连累沈员外一家。客栈到甘露渡口有一段路程，如遇援军，我们必装成酒醉书生伺机行事。沈员外已将出逃的衣物为我们准备停当，你们抓紧换上，再喝两口酒，马上出发。
5: 好。好，
4: 来这边。
5: 好，
4: 去，快跟上，快快快，走走。
6: 什么人？
5: 好，
0: 袁家路窄，是援兵，莫慌。
7: 酒，哎呀，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啊！
8: 好逑，好逑！
6: 站住，站住！啊，
9: 晚上宵禁，你等去往何处啊？
10: 君爷，我三人贪杯，要回客栈。迷路至此。
7: 迷路甚好，江边吹风，既不快，
10: 快哉快哉。
9: 好了好了好了，你们住什么客栈啊？
8: 君爷，我们住来福客栈，马上就回。
9: 说的可是实话？
8: 实话，
9: 敢骗老子，人头落地。
8: 君爷，小的不敢有半句虚言，不敢不敢。来来来，君爷，你消消气啊！来，给拿着吃酒剩的银两，全孝敬君爷您了。
6: 孝敬，
9: 看你们喝这副德行，走反了，那一边走。
10: 谢君爷指点，谢君爷指点。
8: 是，
10: 别愣着了，快回客栈。
8: 走，回客栈，回客栈。
1: 回来了
0: 啊！
1: 谢天谢地，你们总算回来了。
0: 沈员外，我们刚出路口就遇援军盘查，这得原路返回呀。
1: 我刚才听一位来喝酒的衙门府的客人说，宵禁夜行有一样东西必不可少啊。
2: 买通援军的银子？
1: 不是。银子当然要带足，晚上城区二更后戒严，那五步一岗，十步一哨，你们这次算是侥幸，得想办法弄一盏援军的关灯，打着援军关灯的人半夜随便到哪里，岗哨都不会盘问呐。
2: 哦，我想起来了，早晨我们上岸时，镇江衙门府的人给武千户一盏灯笼，应该就是你说的关灯。
1: 对，一定要想办法把关灯搞到手。
6: 都给老子听着，昨晚酒也喝了，骆子也找了，马上收拾妥当，带他们即刻出发。
11: 将军
6: 啊，
11: 不是说等文丞相病体康复了再走吗？
6: 慌什么？走不走我说了算。
11: 这
6: 我昨天迷迷糊糊好像看到你们进进出出啊，是不是想逃跑？
2: 哎呀呀，将军，
12: 谁敢逃跑，那不是不要命了吗？到处都有人把守，给我们十个胆子，也不敢有那种非分之想啊！
13: 哼，
12: 实在是我们家丞相旧病未愈，又感风寒。我们昨天忙着帮郎中抓药，进出是有的，可是你看，我们不是一个都没少吗？我们要是想逃跑，早就没影了，不是？
13: 就是啊。
14: 我不要再理论了，跟他们走便是。哎，你们听，今日风高浪急，一起葬身水下。
15: 将军，真起风了，风还挺大。
6: 刮个风有什么稀罕的？在大草原上，我们什么大风没见过？暂且再留一日，你们抓紧给他医治啊！
13: 哎，明白明白。
1: 丞相，丞相，快进屋躺着，我这就去叫郎中。
13: 哎，好。
15: 丞相，慢点，慢点。
14: 哎，我手里是沈员外画的出逃路线图，你们看，我都熟记在心里了。你们俩也都好好看看。
13: 好，
15: 好。
12: 刚才起风真是天助我们。沈员外夜观天象，夜里风可小些。沈员外说，今晚还要大摆筵席，一切由他安排。
13: 我趁机进入五千户房间，偷出关灯。
14: 哎呀，沈员外如此大费周折，我真有点过意不去呀。
12: 常言道，成大事者不拘小节。丞相是成就大事的天选之人，安心便是。
13: 丞相，
14: 啊，
13: 员外，关灯拿到手了。
14: 好，沈员外，我等出逃事宜是否准备妥当？
1: 啊，都准备好了。
14: 好，太好了。
13: 哎，这个给杜兄。我不走
15: 啊！元庆，你这是？
14: 元庆，你为何不走？
13: 丞相，万一五千户他们醒来，我留下和佯装丞相还在，拖延他们集结援军追杀的时间。
15: 这，
13: 丞相，如果我还活着，我就南下去找丞相。我说过，元庆誓死相随。元庆老弟，你这是动了哪根筋呢？计划里没有让你留下，杜兄。为保计划万无一失，我必须留下。
14: 元庆，不行，我不同意，我不同意。
13: 丞相，
14: 你
13: 这丞相，您若不走，元庆就血溅当场。元庆，你快走！
14: 元庆，
13: 快走啊！丞相，没时间了。

0: 权倾，沈员外如此大恩，无以回报。
1: 丞相，
2: 我丞相不可，丞相万万不可呀！丞相不可屈尊，行此大礼。哎呦，快起来，快起来，折杀老朽，折杀老朽也！
0: 丞相，丞相请起。快走，走吧！沈员外，远亲老弟，就此别过，后会有期。
3: 文天祥在杜虎的护卫下穿街过巷，来到甘露渡口，有关灯照路，一路无人盘问。到了船上，沈小七把关灯挂在船头，小船在扬子江内破浪前行，向真州进发。来福客栈内，五千户忽然醒来，
4: 酒，酒。
5: 哎，将军，我给您倒酒。来，
6: 且慢。不对，文天祥的。哎，你们这帮酒盲饭袋！来人呐！
5: 看剑！
6: 敢杀老子，砍刀！
5: 贼寇，今天就是你的死期！去死吧！
6: Yeah.

0: 文丞相，穿衣驶出江湾，不见追兵，当无事了。
1: 外面风大，丞相进船舱歇息吧。
2: 哎，你们看，来福客栈方向起火了，
3: 是火光。莫非
2: 元庆老弟，只怕是凶徒极少。
4: 元庆老弟，
5: 江面上漆黑一片，援军战船数十里，幸得关灯庇护。沈小七胆大心细，应答自如，侥幸躲过两次盘查，到达真州。1276年6月，文天祥和杜虎坐船泛海，前往福建，与陆秀夫会合，追随二王，组织义军，继续抗元。怎奈大厦将倾，独木难支。公元1278年。文天祥等人兵败五坡岭，杜虎战死，文天祥被俘，被囚禁在元军的战船上。1279年2月，崖山海战兵败，陆秀夫背着年幼的魏王投海自尽，至此，南宋灭亡。
6: 文天祥，忽必烈大汗召见，跪下。
7: 不必了，三年了，我动用几十人劝说，全不奏效。文天祥，我不杀你不是怕，是敬，你可明白？
8: 无需明白，我只知

0: 未能扳回大宋国运，依然有罪。大宋既亡，我岂有独活之力？
1: 哼，人生疏忽间皆成过往，你若回心转意，我可任你为中书宰相如何？
0: 不必多言，我是大宋的状元宰相，叛国投敌绝无可能，但愿一死，别无所求。
1: 好，好，
0: 准了。
2: 公元1283年1月9日，在柴市行刑的前一刻，文天祥面对南方故国三寇九败，高颂正气歌，慷慨就义，时年47岁。

0: 天地有正气，杂然复流行。下则为和月，上则为日星。与人曰浩然，佩乎色苍冥。时穷节乃现，一一垂丹青。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浩然正气歌》下集，剧中人文天祥由陈冰演播，杜虎由武术演播，于元庆由王宇演播，伯言由鲍红海演播，文天祥夫人由钟阳演播，沈怡由王健演播，忽必烈由丁新安演播，五千户由刘安峰演播，谢太后由江平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敬丹凤、吕永国、赵一、杨浩、佳音、萧霞等。制作单位镇江市广播电视台，出品单位中共镇江市委宣传部、镇江市广播电视台。
2: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蓝色。
5: 航天蓝。
6: 海军蓝。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白色。
7: 天使白。
3: 科研白。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绿色。
6: 军旅绿。
7: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橙色。
8: 消防橙。
7: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9: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年站列在数据推算仪。
3: 三个人的公开上，向了三九零年站列在数据营，听的三九零年段主播呢。
4: 习近平去与南京的同年，新路局以肉类列团业务主主体组团开展当天，福建堂宁夏以肉类所以改成点被杨勇敲动堂陪酒前的，沙光批业以团结中心三米七八二七十栋瓦堂，民望用土木头秋步游玩规定动为空的店铺包裹有些年段当为果堂。
3: 习近平的党组工吧，六种特进前的推入十里边，党组用的来着六部七十八的规定定十栋为果了。
4: 韩正奇二日行政部长苏伯堂接车南为国。
3: 二日的一人期三十节脱落明大哥新不得。二日一人爬了穷为三十节对一家我天接不着车吧。一人期苏子图九天春梅七九七夕的给我当面接举办国的所言。
4: 下面来听第三游客南端习近平先生呢。
3: 这个2005年8月年初中共中央的纪检书记纪检局主席中央委员会主席习近平给年节了。云南建议托呢新路局的肉类来团也不足具体组团开进南的新路肉类切的罗松就一人欧洲嘎多了人的的沙光团结的空白了规定动画所几天女不开清不团不的让人当个七岁的生气的让业绩做人路人路的开把人心愿把它切有几点那有习近平去他路呢龙阿正给切了个军阿把国出别落印了云南建议肉类的切别落汤不天印福建的宁夏以肉类所以给人点被娘娘敲动的陪酒切脱肉类冷水我的被推过藏的动物的肉类切蛋类似动物肉类切工加级动物界切的新路局的吞列平均十倍的明年别的老宅平均六种都市平均地区居住平均接续的进步界了规定当地一边娘家的吞梦空白用的切割人家等位的师兄去云南建议肉狗的根据团结年点前的习近平新的舆论没得把的日本的美国为没得成的他制度送我的重视运用的他的业用我的规定点的动物沙公空白的团结的人心三米几把的七路动物界前的民望用屯门初步的狗狗的规定动物空白点不报告是年段那有借用新路局肉类来团村都天在局部人宁夏银川土草有村都托习近平的组团开进局长前夜，中国中央七十九届委员、第四纪检会总理宣布刘国中从头修过的职，松下江南夜。况且，纪检书记习近平的组团开进年，四样人物的那个顶十人心，贴的七十人心的三六人心、组织人心界，还将全部点夜。在云南建国内新路局的肉类也不起不了作为习近平扩大那一辈你把都六种也不起的苦瓜顶是连个不得拉达的团结他就都起过他的把的松土七十几根的店铺扩大不得让他被使用起的到我店铺足不得拉连达的话福建的宁夏以肉类所及给人店被娘娘敲动的陪酒节起的新路局的团队娘类的年类肉类顶十多栋不得来几把的西点明年别的了熊人家吧现在的女子所及肉类加几动物预不得端的杀对人心的来端别吧肉类的不在的偏债三百几把的七十动物上家偏准十倍的偏准了女不足吧屯门空白界用久了规定动物是年端那有从头托新路局的肉类来端的这有内区得及单有宁夏会日人员中的福建省经济经过路端去卡索索罗福建的宁夏以肉类的娘娘的其他我最难忘的北京重庆的上海重庆的江苏省亲广东省亲四川省亲甘肃省亲这些经过路段去村头当些别有新路局的肉类连根苦的为只有省亲的人员中重庆的这些经过路段的中央重庆来段国际促进空多地震卡级的经过路段所村头的修有
4: 这个来过呢别问你去这个六五年中央认证六五年年节国际图民望用推磨头秋步九九的规定动为空的店铺包裹写把别有事
3: 这个六五年八月年初基座人路停了建起阶级全用的组织的中华民的加大了不起的全用的规定动为各自 当了土油。亚杰当院的连接吧，日记开吧的，日内不接机。习近平给登组公别，马克思人路给登组雄路，空别给陆军的。中国共产党给登组陆军套，蓝色独领代表团人点油。陆军的国主十三班套，习近平给登组公别七点五，中国共产党给。吉鲁鲁克三路的吉鲁米吉宁都吞吉鲁克吃住，那边特征牛不接了。今天突然说那边登组的那边联系失败了，规定定时当地各个多边组军的，每日加大了去吃下那边的，每日给西边空白的也吞了，再到那边都需要两个日接送油。龙武集团居民爱以活动出牌，陆军的批林处，当个日边巡逻十二队吃住的，那边老林处军舰没不啦，配送起坐的空白充油。习近平的登组公布贴，习近平的推特上边，中国开局点评，几组人物的公布，出不开请不起银白眼呢。马克思人物的登组雄鹿，中国间的推特进度记录为，内党三十八对不得。习近平的推特上边，中国开局点评，几组人物的公布，登组的礼物出的，推特上边登组了雄鹿的记录，作为最送属于扩展前沿。中央职委的几个党员内控党委的。军电列个跟库鲁根书记宣布高效春期。习近平给登组公布呢，习近平给推特上边，中国开局点评，几组人物的公布，出不开情报机引发的。登组提供给宋哲年的重点十二消息引信，推特上边的党脱党的，党决定抗日七八的，其他的七九那段开进日的人不的，决定点评过来连接不的，南段配送操心，没了差坦白。推特上边登组了雄鹿角角作为最送属于的车主的桥段可段难有。这些的德西雷公鸡，这些的德西的根源的根据的时间错的彩色特别脱发的切的特别奠定了点呢，却用了当年用的瑞送了我国级别特殊了规定定时动画的人家当真主义当妥当的当主用的七岁根据他们的动作规定当的六种的重点的这些的德西雷个部队空白的偏在我的角度把解决引起送去。中央七九制度部内共党委的军电联盟跟库鲁根书记宣布，党委怀疑习近平的登组公布贴，马克思人路的参政人别巡逻来掌握的，早晚中国培训水军人员了西出吧。特朗普上把的巧用了当年用区别，立即六年来掌握解引起。习近平的特朗普上边。中国开局点评，几组人路的空白，出不开情报机引白。马克思人路的登组雄鹿空白动起，十段人心的力气开情报票友。公布开进天内，推特上边登组了雄鹿脚白，作为最送属于引白的。推特上边江南上边套，加起党员的来级别，点给你的特区人心的团人了，可把二位顶级领袖的宋江你他级都突破七百了，你这的鬼吹气的。全用了当年用切脚贴，空白定时主角了，规定我来哪个动画了，突然开启不点，尤其送油。清华罗宾马克思人路罗布林给工程转动起，习近平给登组空白，马拉点白国内运营使用为马克思人路的适当抗日性做不得，运营使用为马克思人路的适当其他的作用，突然给主席开进贴的联军的让人当起，罗杰哈怎么人当妥当的。当军用设备严重砸进，触动的军人能往哪塞？谈到了时间错性，破了美国是引发的。日本雄鹿的空什么的，哪人的梦是点不点油？这里的团派光把铁做不起了点呢？让日当起军团啊，让我杀鸡顶十多动画的，使用牛把的，估计出在军舰没把的拖入动画。当用的铁路结构的，车主结构的用法的，给你点点解切的，结构多边组装的，没得加大的用法的。七岁的今年，实行电报式扩展突击送油。习近平的登组公办人，我在推表国内，党的国际特种七九年，中国开局电报制作人路的七五位开局引报电报的，特种九批的全都能预警，普上的贴身电报的，陆军的人员车突破，内段的桥段我在推报，跟着快速切换，忙边的计划失败，村里的团派三路动荡见恩怨。铁的二三特别日本巡逻的开局电影上面习近平的登组公布，推特上边登组了作为最送七月的七月的桥段扩段内容。

0: 听着见俺们来配给给特朗普三百着令北京图你外国了。
1: 记录你都也没女色主流聚集南极研究结合给南西军落他军队配给给新竹社区人的福建图你外国所以
0: 下面的天地里曾经能听习近平先说
1: 结合给主习近平给这次居住年给按照毕竟密码错汉前末的中国的阶段村民党话的批评把里面总统免来他解密哪有事习近平给中国他把里面结合你比我的并对此话是不与不他亲自组年落顿住顿住送去托托派的松托各都娘娘他诉讼肉身欺负他推摩托习近娘内给这段团结啊他为他拉个领导位结合他结合派人让娘给搭档怎么他你骗娘给契约必须对于中国在这里面他官片空样给都是真的把门派的钱这往空别东区天他或者给亲自给内部开钱托九个月中国能是来提出名气为这段军权欺负他巴尔曼金别杂州西区天巴尔曼密码用了错吧巴尔曼当晚他阿空杀鸡车上拉松用切巴的也表了他几度切巴巴尔曼西区三边空别他人家拉鸡给了切了个切的也许他参不他密码也这股的书位让他被空别能不出席土巴切巴的也表了切就一些的难语习近平给他论的中国龙阿城专门别国处罗一面中国创业巴尔曼的空别天娘娘娘就他七十一天杂州一起他空别天你去你骗电价天团结的规定没去人年天娘这他偏去接线的怎么建议中国他巴尔曼两万集团错把娘头对天给客明白明白了第一天外前我这么他社会起习的他空别天连给天外前我并对于这点难言习近平给中国的巴尔曼娘去他三人去也亲自写他乐意错别错把他饶的协议军队他生死前为业绩突破不断的好去年为特区天日不唐山他电讯军控前的军队饶来拉兄弟结果中国他巴尔曼边疆的帕里卡尼结合你为预计南极研究前为南征南战协议面去年为电价给林前为温州查金我昨天南昌组织了规定电表案大年巴尔曼边疆配给他满足列举了列举的结果中国企业巴尔曼使用这些各种来解决的属性欺负他穷了这边肉给了台湾网络团队前年娘托中国他巴尔曼一片娘来给登局业务军队员去年为查托研究他陆军科虑给吧土在国政所业年所解决了母体冬地年不当年结合女兵密码也欺骗他人家送给电力器官中国企业巴尔曼去看年西为全面切不远习的统计拉规的当年巴尔曼成功预定的可用我切巴的也表示切给他天天巴尔曼给客他密码也造化他不给欺骗他通过预计年度难月明来也巴尔曼他中国兵队在线了陆军预定电线托他帕尔松托偏去若然他也表示切不他习的娘内给咋都用啊他用钱呢金子给客我的给咋说肉的这我点不足于他基督娘用给两万集团错不对位团三三百错所有信誉中国企业对于人民呢巴尔曼批给电力他习的统治了给了四美元也表示切不巴尔曼企业托起去学给他中国企业咋都用了自送他几托学给伊巴尔曼西区三边女婿有个越南籍系的他批给了规定当他让给客给内村他参别七十六路他批给着了出席活动的信誉中国龙安县区七个军官把拉达的写完的规定当年巴尔曼区别一些也亲戚给客了顾客开心扩张签约巴尔曼区给中国他超用年来来训练给不他巴尔曼他中国边疆的帕里向推磨托军的要从他马祖给出现托的东西日故起源巴尔曼区给巴尔曼预备中国马祖区为开来他提醒明年定价了撤退通勤区的谈的女婿预估严肃区预言巴尔曼区给中国他兄弟同色区的查托经济他陆军科虑给巴尔东的他记得当年坦桑给定价电力送给区的员巴尔曼区给主席习近平开端党委可能是被全国全部系列女婿预估也表示欺负他中国区他充满争斗他兄弟来训练跟队员接送于不是
0: 계세지게 中国朝内白马朝谈联图 全日本充满团结的兄弟他们十七八天狂批主席被给客给推门起边了松宫前年体位成下陆团体扩了十八九宫起马拉族狗的官地东国席送一不是明来也白马朝内中国籍给杂团了自送学话他中国朝团边疆牛从他米去人内客宫给娘们来他们十七八天充满肉类了兄弟给们来白马团中国者话出色体位脱位脱立狗了官地东对月 白马朝内七德南田宋地白马的预备中国民的谈这些南昌街给电价了给您几个银喜送一不是咸阳给用民满推出原来欧元天刚给欧元长赵乐季业这次居住您可以起住毕竟托白马总统明来谈今天南预备谈赵乐季业中国谈白马年年日出执行并得自我什么点月主席习近平内国协总统谈见面开前难的 中国谈白梅两万集团差不足够了，吃过三百块南元。中国圈内白梅圈谈领土，给克尼比做大起西团开前提，作为西镇三十七八摊，今次在处军控期盼，一片眼泪定十多栋啊在前提。中国谈白梅两万集团差不足够了，突然给南团军前面把配送起措所当队员，中国给用密码推送给。 白梅给陈年这出错谈领土，烹饪忙活他，开口忙为别人年来定十多动活他，趁做给年年别人谈平村解释真够了，胸能解脱。中国谈白梅只话狂批动话，人地前头越级送一不是。明来也，白梅中国籍给杂团了自送学话他，那不肯容其台湾人真实话，我国奇葩。主席习近平内对南委，可能是被出国前不写了，别的解不了许多。
1: 中国朝谈领土，一边年来定十多单呢，给个民币乘坐的空给别人了，滚地动啊他，其中欧元银行他们能所中所给，年来给钱东都越级送一不是。给个给主席选拔韩正业这次居住年给按照山东青岛路各对面给主公司过去每年青岛无错给，过去在过的学马赛西西转那一不是。 韩正业主席近平给监控区域公司中国的控批董局的撤退通勤能够有他，其给马朝开来给中国局局国一他，听说今天组织拿学位去，努力开启准备前把的开连天马南云。中国军队阿比在土卫控别了国际东西有他，处在土卫七九国一七十当年，人民编组的叛乱中尉丁秀他归属给中山的局里了。 监控区域公司控币用药的一切为充满了扩张签约。中国罗定居民啊，监控区域公司中国的马朝来他用它，跟着啊控币主义来解决了彻底。推磨托，俺们来俺们给给制度的民众有了对过些所有。韩正也超过卡西对南有的，今年中国再去充满了全部两句才给提议。 监控区域公司中国的马朝区小区的当年，比利给从所他小区扩展前的三米七八的空壁给拍杆三百多块，年年团内人摩的给库克三百通知也不采取提议。监控区域公司中国的团内年来定十多当年，推磨托可能是被战术内部修起来东区提议。 苏内三对空壁给库留三百些，两托对不提议。监控区域公司中国三对给天空配置抗力切脱，老党这年俺来定数点不谈，俺来算数点吧，俺来战术内部点不接，也三对空壁给库留三百些对过。现在国一年来给南部三百些，两托对过不提议。监控区域公司目前年团委也编就了去年年国组年。 过一年来，给业绩变做了给库留拉松江他这组车的，推磨他可能是因为团内这大他。 코트지 타 데모 용결에 송경 차고의 시에 되는

0: 为那他，塞尔兹堡给瓦的潘卓聪前年，与铁的皮革给孙叔塞尔文年月结送托。清迈也中国他奥斯图里也编教了铁，列起塞尔塔，酿制丁色切片，可能是被吞了扩制他，扩制扩制给逐渐开始些托有了他。他那编剧一边给别村伊拉，给克米比密码给开片他也特别团圆。美术人呢，比例初步切片。
1: 망샘지투게망시된토송시중타아우스트루이아니가레유링게루규타외동바르웨링네덴베메슈링네비리치베네게크미비미망게심튠진삼이시송이브시콩고진키게사진샤사쇼콩고진키캡갱원수리심주소이군진네토르베케진모연베게 콩고진러저거치켄중크림고면주기지지케젠초총카탕부탄슈문능급가웨투기초기상엔신지송유브시
2: 空谷进了日国设备，埃博拉日内去刚爱拆备短途，中国师兄去青安出差托位，日国面具日接开间去匆匆安内，日内我国村镇了日国的前么他，三年提个团员到松去面具日国才关不上，到准备去一年日接开间匆匆看谈不着急，拆托来团难修呢，空谷进去给吹点地层塔，提前给几日的谈制度热烈起修，七日当地。 日内的新旧前年，但是绝不谈，内部格局，做得看起细节材料，我国村镇所长所了明年，规划了这对谈，也没有别的签约。日内给短途中昆明团来团别西南谈铁松明白，短桥所具体松江七八年，此所谈，举证七八年，自身明白，铁来跟着苦心我也不是。
1: 天内，只当去团年头去拆动若干新面板，人们我国村镇给搞在路子里桥边，巨人电板夹表示示。日前开展草丛去级别确定他中路苏里塔、七路苏里去内大面具所，起来都不受严重拆的。内部格局塔细节搭在所给，卡在轨道给来团了内部马赛，所长组织塔内部组工，南水团角所了哈，南青解决不是。
3: 是格林格，公司来参年终学勤，自我主拉谈做阿因，来参跟困难看，这是上不拉些。
4: 地摊呢，其他人给社交订阅。
5: 巴西港给这年安大的视频呢，就是团圆团，视频给车站三不通突变，落地不能抢。
6: 前我对讲吧，擦糖阿是农场旁边呢，地摊呢也偏到越是。
7: 地摊呢，其他人去下播都有。
8: 谢了，这边接了，恐怕也不便宜呢。此前我就用途过些。
9: 来个独队长把干活的兄弟呢，吕军用外卖菜，很多呀，让个人改变那就来越多个的单。
10: 地摊呢，去让个吃难约。
11: 看你一万钱呢，通过人家的偏旧东土。
12: 给工钱钱，隆重样式钱呢，地摊呢偏多钱不要些。
13: 地摊呢，对摊那么贵都拖难吃贵别，千万小心。
14: 吕军给干了，我将给军心给。
15: 地沟给苦了，俺来也都住着。
16: 地摊去中国，俺做草莓，俺们都送过去。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년 준수 간들히게네 생신반이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리군기 회계 진남이